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来自中国的声音。
1: This is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a voice from China, greeting you from Beijing.
2: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3: This is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敬请收听来自中国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环球
3: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0: 的声音。
1: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0: 关注行进中的中国。
1: Broadcasting from Beijing，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环球。
1: The Voice from China。
2: It's 5 a.m.From Beijing, this is CRI,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3: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4: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24号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明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黑山总理斯帕伊奇以及约1800名全球各界代表出席。李强表示，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这次论坛以规模化创新为主题，点出了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一项重大命题。23号，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大连分别会见来华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的韩国总理金明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和黑山总理斯帕伊奇。在会见金明熙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韩方筑牢政治互信基础，深化贸易、半导体、人文等领域合作，推动建设开放型亚太经济，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在会见乌齐尔勒时，李强表示，中方始终将中蒙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经贸、煤炭矿产、基建民生等领域合作，密切多边协作，共同维护全球南方利益。在会见斯帕伊奇时，李强表示，今年是中黑建交20周年，中方愿同黑方拓展贸易、基建、绿色能源等领域合作，扩大人员往来，携手促进共同发展，希望黑方为推动中欧关系发展发挥积极作用。23号，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中南关系，双方要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务实合作，推进会议成果落实，取得更多进展。中南作为金砖国家和20国集团成员，应密切国际协作，共同为完善国际经济治理发挥积极作用。印度总理莫迪23号在新德里总理府会见出席金砖国家安全事务高级代表会议的各国代表时，同中共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进行友好交流。王毅转达中国领导人对莫迪的良好祝愿，表示中印作为两个最大发展中国家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应在促进全球南方国家联合自强上发挥表率作用。中方将继续支持印度承担好金砖轮值主席国职责，共同助力金砖合作走深走实。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3号表示，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是世界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中方欢迎各国企业深挖中国大市场的潜力，共享中国高质量发展的红利，让产业链供应链成为合作链共赢链。记者23号从中国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获悉，随着夏粮陆续收获上市，旺季收购正逐步展开。目前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3000万吨，总体进展顺利，开局良好。当前全国小麦大规模机收基本完成，夏粮旺季收购正在由南向北有序展开，收购进度与上年基本持平。中国商务部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到5月，中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超2.5万家，同比增长5.3%。五月当月，全国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5.9%。据统计，今年前5个月，近4000家外资企业在华追加投资，在存量基础上持续加码。近日，中国出台新规定，明确工业、建筑和交通等重点领域应使用一定比例的可再生能源，同时企业使用绿氢、绿氨等非电形式的可再生能源也将被计入消费目标，新规8月1号起施行。记者24号从中国红十字会总会获悉，针对湖南、贵州多地洪涝灾害，中国红十字总会23号分别启动4级响应，根据灾区需求，向受灾地区调拨赈济家庭包、卫生包、毛巾被、冲锋衣、棉被等救灾物资1.2万余件套，支持灾区做好群众转移安置和生活保障工作。 第十四届海峡青年会第四届两岸青年创未来科普夏令营24号在福州开营，活动以两岸科创行、青春筑海峡为主题，包括32名台湾青年在内的60余名两岸青年齐聚榕城，开启为期5天的科技文化探索之旅。
3: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5: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今年6月5号，长江海事局和长江航道局分别发布通告通电，在这里率先试运行船舶上行复试航路。节目上半段开始与安徽台一同关注长江上有了快慢车道。近日，为期23天的2026上海国际花卉节落下帷幕，200多项活动轮番登场，2950万客流慕名而来，以346.38公顷的展览面积撬动了20.25亿元商圈销售额。稍后与上海台一同去欣赏春色如许花满城。在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蓝天街道龙旗社区，老年居民从养老变享老，从异乡客变成自家人。节目下半段开始与海口台一起去探访社区如何用贴心服务构筑温暖港湾，让老年人在这里找到归属感、幸福感。在贵州布依族聚居的地区，蓝电染工艺世代流传，户户有染缸，人人会染布。然而随着历史的变迁，只有那远离城市喧嚣的布依山寨里，还有一两家布依人家仍在坚守着这门流传了千年的技艺。节目最后与贵州台一起去寻访那一抹记忆深处的蓝。今热点，我们来聊聊公交站里的开放共赢图景。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长江下游的安徽省池州市大通水道位于潮区界，水深富裕，航道开阔。今年6月5号，长江海事局和长江航道局分别发布通告通电，在这里率先试运行船舶上行复试航路。自此，长江航道上第一次分出了快慢2条航路，航道综合运输效益大大提升。节目上半段开始与安徽台一同关注长江上有了快慢车道。
6: 今天起，大通水道试运行复试航路啊，请吃水5.8米及以下的船舶走推荐航路。
7: 所谓复试航路，是参照陆地上车道管理模式，对通航水域实施精细化航路划分，在主航道外侧增设浅吃水船舶专用推荐航路，形成上行下行多通道并行的通航布局。这种通航模式能够精准分流中小型浅吃水船舶，大幅减少船舶交汇避让，缓解航道拥堵，持续优化长江黄金水道通航秩序。
6: 大通水道的上水船舶请注意啊，这里是海巡1235。
7: 这次在安徽池州境内试运行的复试航路，位于大通水道244号白幞至248号白幞之间，全长近7公里，设置3座 ARS 虚拟航标，在上行通航分道外侧划定100米宽的浅吃水船舶上行推荐航路。 根据通告，当统领水位达到四米及以上时，大通水道段的浅吃水船舶上行推荐航路可供吃水5.8米及以下的船舶航行。
6: 吃水在5.8米以下的船呢，就可以走，就是反复上行。
8: 走推荐。
6: 对，走推荐航路。
9: 它那个现在的时候也是有巡航标。
6: 哎，设巡航标，你这上面能不能看到巡航标？
9: 我们北的时候暂时看不到巡航标，手机上能看到。
6: 手机上能看到是吧？你这样，你把手机打开，我看一下，好不好？
9: 手机上。
7: 为了将这一惠及船民的举措落深落实，巡航过程中，海事执法人员选择了一艘吃水4.3米的宜昌级船舶“乔泰三号”作为宣讲对象。当时，该船正缓缓通过大通水道池州长江公铁大桥桥区水域。登轮后，海事执法人员了解到，该船满载7000吨石子，由重庆开往上海，再装载铁矿石返回重庆。这样的航路他们已经行驶了11年，
6: 然后后期的话会在合适的水域进行一个推广，这样的话也是给你们空载船、或者是吃水比较浅的船进行经济航速，对吧？采取经济航路，然后你们可以就是更安心的走这个返服，说白了就是，对吧？更安心的走这个他缓，然后的话你们就是能够省油嘛，说白了，对不对？
8: 那确实是。
7: 瘫痪是指长江上部分船舶为节省燃油成本，刻意在偏离规定航路、流速更慢的缓流区域航行的行为。因此，长江海事部门一直将过度瘫痪列为汛期通航的重点整治违法行为，但也一直积极倾听和收集船舶营运业主的合理诉求。货轮乔泰三号船长李才浩：
8: 我们的要求呢，就是说，确实有些地方应该还是能开放。你比如说，确实这个水大噻，能够走十五码。你好多航道我们走边上了，航速的话，基本上将近我哈，有些地方要将近快一倍。你比如说我走这个航道，举个例子，3公里，我走边上700公里航速。
7: 李船长的要求现在得到了满足。富士航路开通后，主航道上行通航分道外侧专门划定了100米宽的浅吃水船舶推荐航路。这条航道紧邻主航道，且水深，能满足浅吃水船舶通航需求。本身处于缓流区域，船舶无需违规偏离到航道外、岸边追求缓流省油，直接走推荐航路就能获得缓流，从根源上消除了船舶违规瘫痪的动机。乔泰三号的大副向仲文扳着手指头向记者算了一笔账。从重庆到上海，他们一艘船的综合油耗可节省5%朝上。货轮乔泰三号大副向仲文：
10: 实行那个富士航路，首先第一点就是能够节约我们船舶的航行成本，我们的油耗肯定是大大的降低。这个第二点的话，我们那个航行的速度也是能够提得起来的，能够提高我们那个通航的效率。我们还是非常的希望能够在长江干线其他更多的地方推荐这个推荐航路，让我们那些船舶能够更安心地走那个推荐航路。
7: 经过交流，乔泰三号货轮船长李才浩决定在回程时试着走走富士航路，并高兴地与我们挥手告别。那么，富士航路对吃水深的大型船舶又会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带着这个疑问，记者跟随海事执法人员登上了一艘12000吨级、吃水6.8米的九江级船舶“祥运顺达号”。当海事执法人员说明来意后，船长王伟也很高兴。
11: 大通水道开通富士航道以后，大船和小船分开走。第一呢，我大船航速快，航向稳，跟小船分开走反而更安全。通航这一块呢，大小船分流以后，它走到边上，我们走中间，我们就是一条直线，哎，很好开。大小船分流以后，不用照顾它了。
12: 航行当中要注意瞭望。我们这安庆段和池州段都是江程比较活跃的地方，啊，就是你们在行船过程中呢，发现到有这个江程在水面吸水的时候，你们就注意一下避让，啊，行，祝大家安全啊。
7: 航路拓宽后，针对船舶航行可能对长江江豚等水生生物产生的影响，作为江豚青年志愿者。安庆海事局池州海事处的执法人员利用船员流动课堂这个阵地，提醒广大船员朋友采用经济航速，特别是途经大通水道的铜陵淡水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核心区和缓冲区时，上行航速不得超过15公里每小时。船员方双阳：
13: 然后我们在航行的时候，如果要遇到江豚的话，就主动的减速避让， 啊，我们会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来保护我们的母亲河。
6: 吃水五米八是吧？
14: 是的，是的。
6: 好好，你沿着这个虚拟标上行啊。
7: 在富士航路试运行期间，主管部门安庆海事局池州海事处构建海巡艇现场驻守加无人机空中巡查加电子平台远程盯防三维管控体系，聚焦富士航路全段精细化现场监管，点对点提醒，严防船舶错走航路，大小船混行交叉。试运行这几天来，富士航路通航平稳，小型浅吃水船舶有序分流，主航道大型船舶通航环境明显优化，没有发生船舶搁浅、航路交叉碰撞险情，航道拥挤现象也显著得到缓解。安庆海事局池州海事处执法人员金冰冰：
6: 富士航路是在现有的航道基础上，加强航道水深探测，通过虚拟航标对航道内船舶航路进行车道级细分，在航道外设置浅吃水航路，实施精细化的交通组织，让船舶各行其道，实现深水深用、浅水浅用、大小船、快慢船分流。开展长江干线富士航路设置研究，能够有效地优化航道配置资源，提升通航运行效能，降低航运物流成本，充分地释放长江黄金水道经济社会效益。
7: 长江池州段作为本次富士航路试点河段，坐拥长江黄金水道得天独厚的优良通航禀赋，航道水深充足，通航条件优异，过往船舶往来密集，通航流量常年居高。富士航路正式启用后，每日可分流200多艘吃水 5.8 米及以下上行船舶改走新航路通行。后续长江海事部门将立足黄金水道集约高效利用导向，持续优化水上精细化交通管控与通航组织，按照船舶吨位尺寸、航行速度科学划分通航路径，落实深水深用、浅水浅用、大小分道、快慢分流的通航管控思路，最大限度盘活长江黄金水道现有航道存量资源，持续提升河段通航周转效率，充分释放黄金水道通江达海、大宗货物水陆联运的枢纽价值，助力长江干线航运提质增效。安庆海事局池州海事处执法人员金冰冰：
6: 长江池州段每年大概通行的船舶数量大概有31万艘次，通过实施这个富士航路，预计能够分流近10万艘次的船舶从浅吃水富士航路进行行驶，从而能够缓解船舶的交通拥挤，提高通航效率和航道资源利用率，同时为下一步其他航段设置富士航路以及设置其他模式的富士航路提供参考经验。
5: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近日，为期23天的2026上海国际花卉节落下帷幕，200多项活动轮番登场，2950万客流慕名而来，以346.38公顷的展览面积，撬动了20.25亿元商圈销售额。稍后与上海台一同去欣赏春色如许，花满城。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近日，为期23天的2026上海国际花卉节落下帷幕，200多项活动轮番登场，2950万客流慕名而来，以346.38公顷的展览面积，撬动了20.25亿元商圈销售额，交出了一份兼具话题热度、产业深度、城市温度和国际高度的答卷。稍后与上海台一同去欣赏春色如许，花满城。
14: 上海其他景点都看过了，然后这个新的嘛，然后觉得挺有特色就来了，很好看，非常绿色，
15: 还有
14: 春天的气息，
15: 很写实，
14: 眼睛非常黑亮，一闪一闪的，跟真的差不多，好厉害。
5: 周末的苏河湾万象天地广场上人头攒动，上海国际花卉节举办期间，这只高 5.2 米的巨型西高地犬绿植雕塑因蓬松潦草的毛发自带治愈的萌感，被游客亲切叫做潦草小狗。它不仅迅速成为顶流明星，还在 AI 的帮助下出现在静安区的各种宣传片中，成了最佳文旅 IP。有了花卉节的加持，商圈更有了动人的颜色。得益于商圈周到的服务，花卉家全场景业态也更加好逛可亲。市商务委商贸处处长杨耀说，一个商业发展新生态跃然而生。
16: 商圈是一个载体，通过商圈去拥抱像花卉节，接下来再拥抱像运动旅游这样的一些主题，我们来把商圈呢在促消费承载的一个功能呢给它进一步的发挥起来，通过文商旅体展联动呢，能够场景更丰富，营造的更美观，更好的服务消费者。
5: 上海国际花卉节把花带到了黄浦区的小马路淡水路上，在这里十家沿街小店和淮海中路街道一起玩了一场 flower walk，橱窗、阳台、门头都开了花，路人的脚步慢了，消费自然来了。 ISO Coffee 的营业额因此翻了两番。咖啡师 Cici 说，
17: 真的感觉一下子就火了起来，包括很多没来过淡水路的人，然后都会来这里，就是他们会发现这边不一样。
5: 大师裁缝铺的客人也是一波接着一波，品牌运营杨玉林说，这里曾是丁玲旧居，团队决定就在女作家曾经站过的那个阳台上，让垂枝植物探出头来，层层花束包裹门窗，就像一封写给春天的信。
18: 因为有认真生活才会有这些的灵感吧，我们也一直引导的大家能够走到线下，走进生活，会有一些新的发现和新的一些灵感。当街道找到我们的时候，我们把这个事情做得更好更漂亮，这个就是一个人的力量和一家门店的力量是无法达到的。
5: 更名为上海国际花卉节后，此前服务国际园林行业交流20多年的专业花展上海国际花展，把专业变成了赋能城市发展的底气，从政府办展、市民观展正式走向全民共创、全民共享。黄浦区副区长王斌说，线上线下都能参与，
19: 国内外的设计师和跨界的主理人以及500多名园艺师，同时呢也邀请了200余家企业单位和800余名的志愿者共同参与共创设计。在线上，我们也和小红书公司发起了全民造花园的活动，邀请广大市民用双手和巧思共同铸造自己理想当中的一个花园。
5: 更妙的是，在黄浦区打卡花卉节时，只要用手机碰一下支付宝的导览卡片，屏幕瞬间弹出相应的花卉科普卡片，完成打卡任务还能领到黄浦区发放的花花消费券，可以用在豫园商城、新天地等12个重点商圈。豫园湖心亭茶楼店长李贤介绍，消费券吸引了不少客人到店消费，外籍游客的参与度也非常高。
20: 每天都会有人来用这个消费券来打卡，然后来过来这里消费，至少有几十个人嘛每天。而且我们很多外国客户呢，现在他们90%以上支付方式都用这个 Alipay 支付，而且他们会比较了解支付宝里面的一些优惠政策。
5: 带动作用很明显，政府投入1000万元级资金，通过支付宝集花打卡发放消费券，覆盖科普打卡领券全流程。消费券分4个梯度，从小额餐饮券到黄金珠宝大额减免券都有。支付宝上海线下支付负责人孙小天介绍，
21: 比如说在豫园这个场景啊，我们是有这种金铺的，那很多消费者在这边他就会去打卡去抢我们的黄金消费券，我们可能就去抢一个满100减15的，所以我们这次也看到整个消费券的核销率是非常高的，同时从资金的撬动比啊是1:10的撬动比。
5: 也就是说，政府在平台上每投入1元就能带动10元以上的消费，花卉节成了实实在在的城市消费引擎。
2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蓝天街道龙旗社区，老年居民从养老变享老，从异乡客变成自家人。节目下半段开始与海口台一同去探访 社区如何用贴心服务构筑温暖港湾，让老年人在这里找到归属感、幸福感。

在贵州布依族聚居的地区，蓝靛染工艺世代流传，户户有染缸，人人会染布。然而随着历史变迁，只有那远离城市喧嚣的布依山寨里，还有一两家布依人家仍在坚守着这门流传了千年的技艺。节目最后与贵州台一同去寻访那抹记忆深处的蓝。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在江苏苏州太仓，一趟103路公交车走出了别样风景。托克斯站、通快机床站、克恩里伯斯站，一个以德企命名的站点依次排布，串起了一条名副其实的流动产业链。寻常的公交站点成为了当地产业发展最鲜活的注脚，也映照出了太仓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的发展图景。公交站点既是城市对外开放的独特名片，也是太仓深耕对外合作、坐实产业融合的生动缩影。乘车穿行于这些站点之间，便能集聚新能源汽车电驱系统的核心零部件。太仓对德合作始于1993年，33年间，这里已集聚德企超560家，90%以上早期落户的德企完成了增资扩产，实现了从一家企业到一条马路再到一个片区的发展跃升。目前太仓已有800多家本土企业与德企建立起深度合作，合作层次从供应链配套升级为创新链融合，合作模式也从单向招引转向双向互动。当地用德国企业名称为站点命名这一细节，不仅是对德国企业的认可，更折射出城市开放包容的发展格局。开放的沃土孕育共赢硕果，政企双向奔赴书写发展新篇。多年来，太仓始终秉持互利共赢的合作理念，为外资企业提供全方位的优质服务，从落地审批、厂区建设到政策扶持、人才配套，当地用心打造政务服务体系，破解企业用工、融资等发展难题，让外来企业安心扎根、深耕发展。德国企业带来的先进制造技术与精细化管理理念，深刻赋能太仓

0: 产业转型升级，推动当地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迭代升级。2001年，在中德两国政府共同推动下，太仓市德资企业专业工人培训中心建立。20多年来，这一培养模式累计培养10000多名管理人才和专业技术人才。这座常住人口仅80余万的江南小城，走出了一条互利共生的合作之路。这场双向奔赴也为城市发展注入澎湃动能。随着德企在太仓落地生根，当地的生活场景愈发丰富多元。漫步太仓海韵堤、罗腾堡风情街，红砖粉墙与塔楼尖顶相映成趣，石板路蜿蜒穿梭于巴伐利亚风格建筑群间，街头巷尾的德语标识随处可见。这里不仅有贝多芬音乐主题沉浸式会客厅，还建有拜仁慕尼黑展馆，成为了外地游客到访太仓时最青睐的打卡地之一。不少德国人也会选择在太仓安家，真正融入了这座城市的生活。小小站点，丈量开放格局，折射共赢未来。太仓是中国持续扩大对外开放、深化国际产业合作的生动样板。近年来，太仓以打造中德合作典范城市为目标，不断深化经贸、绿色、文化、体育等领域的交流互动。在全球化深度发展的当下，这座江南小城正以开放之姿，持续书写合作共赢的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蓝天街道龙旗社区，一场场暖心志愿服务，一个个特色文体活动，让老年居民从养老变享老，从异乡客变成自家人。节目下半段开始，与海口台一起去探访社区，用贴心服务构筑温暖港湾，让老年人在这里找到归属感、幸福感。
2: 前不久，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蓝天街道龙旗社区的志愿小分队，在福利院为当月过生日的老人们举办了一场温馨的集体生日会。活动现场，大家齐声唱响生日歌，共同分享蛋糕，舞蹈、太极扇、走秀等精心编排的节目轮番上演，大伙儿还一起合唱经典老歌《红梅赞》，欢声笑语、温情暖意萦绕全场。作为志愿服务小分队的核心成员，龙旗社区老年协会会长任秀珍，在这场暖心活动中收获了满满的感动与成就感。他说，
3: 只要是5月份出生的老人，不管你是岁数大小，给他们过生日，很感动的，他们都掉下眼泪来。真是，我们就想呀，到我们老了的时候，是不是也是这样呢？能有这样的团队来吗？
2: 任秀珍是河北人，今年68岁，2022年来到龙旗社区，初衷只是帮子女照看孩子。他坦言，初到海南时，因气候、饮食、语言差异，始终难以融入当地生活。原本只打算暂住几年就返乡，一次偶然的机会，朋友向他推荐了社区开设的公益走秀培训班。正是这次相遇，让他与龙旗社区结下了不解之缘。
3: 我一开始来了很迷茫，根本觉得我也融不到这海南，说话呀、吃啊，都觉得好像咱融不进去。后来呢，就一个朋友，因为觉得我身高或者什么的，就说你来上这儿，社区办得特好，开展那个走秀公益培训走秀。
2: 加入社区走秀班后，凭借自身的艺术基础，任秀珍很快融入集体，不仅长期坚持走秀训练和公益演出，还常年参与志愿服务，从活动参与者变成了为老服务的组织者、推动者，更在今年年初正式迁入户口，决心在龙旗社区扎根养老。
3: 参加一个走秀，后来逐渐的呢，就社区的什么活动都参加，当这个志愿者呢，也想去帮助老一些老人，这样

0: 传承下去，等我们老了还会有志愿者，还会有人帮助我们，就是真是这样想的。搞得不好我都不会把户口迁过来，就是觉得这个社区把我留下了，就准备在这里养老了，真有归属感。
1: 在龙旗社区，像任秀珍一样把异乡当作故乡的老人越来越多。每逢周一，海南豫韵艺术团负责人贾桂芬都会约着社区里的豫剧爱好者来到活动室排练。熟悉的唱腔，地道的韵律，让来自北方的老人们在异地他乡也能找到乡情与寄托。大家在排练演出、邻里相伴、志愿服务中慢慢融入社区，扎根海口，真正把这片热土当成了自己的第二故乡，也在公益与热爱中活出了精彩的第二人生。回想起在养老院公益演出的经历，贾桂芬说：“
2: 那老人都抓着你的手啊，哎呀，姑娘啥时候再来呀、啊？唱的这也太好了，演的太好了，就高兴的这样，这就是我们大大的收获，是吧？这就是我们的自豪。我们退了休也不是老了没用了。”
1: 同样发挥余热的还有资深豫剧演员张天峰，他在龙旗社区居住不到一年，便主动把自己40多年的舞台经验带到社区文艺队伍中。用专业功底为节目精雕细琢，提升品质，用艺术力量服务邻里，助力社区志愿服务。
3: 我想发挥余热，把咱们这个几十年积累的这些舞台经验呢，到咱们这个社区来了，把原来的节目再深加工一下，服务于咱们社区各项工作。
1: 据海口市美兰区蓝天街道龙旗社区居委会主任于静介绍，龙旗社区聚焦一老一小重点群体，创新打造党建加社工加志愿模式，组建子和康养、友邻互助、蓝心书院、红十字会等10支特色志愿服务队伍，常态化开展志愿服务的志愿者超过2200人，每100位居民中就有12位志愿者，年均开展活动100余场次，深化精准化专业化志愿服务，把民生小事做到群众心坎上。于静说，
4: 作为社区书记最大的一个感受就是，最开始我们这栋楼基本上没有人来，到了现在楼上5楼是非常热闹的，不管是孩子还是退休的长者都很喜欢来我们这里参加我们提供的活动的，这些居民都挺开心，然后也很愿意去给我们社区提建议提想法，让我们能够通过末梢的一个触角提供更全面的服务给我们的居民。
1: 广场舞培训、智能手机课堂、书法教学、中医养生，这些都是子和康养志愿服务队精准对接老人需求、精心烹饪的精神佳肴，让老人从养老变享老。社区居民杜文亚将社区工作人员的服务看在眼里，
5: 愿意去说一些事情，只要反映的事情他们都会尽心尽力去解决，落到实处，为社区的这些群众着想。
1: 2025年4月，社区还成立了退休干部党支部，推行出老帮老老模式，党员志愿者带头开展重阳敬老、独居老人探访、上门认证、情感慰藉等服务，让温暖在代际间传递，也让社区居民林环在退休后找到了新的使命。
6: 我们党员来说，我觉得是没有退休的，是按照我们的初心继续为我们这个社会去做我们该做的事情。社区头基本上每个月都有各种各样的活动，我们都会积极参与进去，尽余力能做多少我们就做多少。
1: 在龙旗社区，大家既是享受服务的居民，也是传递爱心的志愿者，既是被关爱的老人，也是奉献余热的帮手。社区以党建为引领，以志愿为纽带，以服务为底色，把对一老的关爱落到日常，做到心上，用真情与坚守托起了辖区老年人稳稳的幸福夕阳红。去年龙旗社区荣获全国最美志愿服务社区称号。海口市美兰区蓝天街道龙旗社区居委会主任于静说，这份荣誉属于每一位默默奉献的志愿者和热心居民。
7: 接下来的话，我们也希望能够更多的联动辖区里面的一些企业的单位、社会组织，这一些能够通过他们的资源和平台去召集更多的志愿者，还有更多的资源注入到我们的社区，为我们辖区里面的这些群众提供更好的一个服务。
8: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贵州布依族聚居的地区，蓝电染工艺世代流传，户户有染缸，人人会染布。然而随着历史的变迁，只有那远离城市喧嚣的布依山寨里，还有一两家布依人家仍在坚守着这门流传了千年的技艺。节目最后，与贵州台一起去寻访那一抹记忆深处的蓝。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9: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8: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染布行业流传着这样一首歌谣：我有一棵草，染衣蓝如宝，穿得花花紫，颜色依然好。歌词描述的就是贵州省非物质文化遗产蓝靛染。在贵州布依族聚居的地区，蓝靛染工艺世代流传，户户有染缸，人人会染布。然而随着历史的变迁，曾经风靡于布依村寨的蓝靛染如今也风光不再，只有那远离城市喧嚣的布依山寨里，还有一两家布依人家仍在坚守着这门流传了千年的技艺。节目最后，与贵州台一起去寻访那一抹记忆深处的蓝。

0: 个腰。
1: 初夏时分，万物安宁，一曲蓝靛草伴着午后的微风，轻轻飘荡在贵州省北盘江流域的生机勃勃的稻田中。在贵州省黔西南州贞丰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主任毛天松的带领下，我们驱车前往县城郊外10公里处的布衣村寨，寻找歌曲中所描述的蓝靛草以及使用蓝靛染布的布衣族传统工艺。
2: 蓝靛染它是布衣族传承的一个技艺，它是通过蓝靛草加工成蓝靛，对布衣族的土布进行染色。
1: 蓝靛草就是人们所熟知的板蓝根。据史料记载，布衣族的祖先在先秦时期就已经掌握了靛染技艺，北盘江流域素来盛产蓝靛草，最盛时期可以说布衣人家户户有染缸，布衣女儿人人会染布。毛天松介绍，蓝靛染布有大小之别，那些以帮别人染布为家庭营生的染房被称为大缸染，而那些分散在家家户户用以自给自足的则是小缸染。不管是大缸染还是小缸染，蓝靛染布技艺的传承方式都是靠口口相传。
2: 大缸染这一类的，它是以家庭传承为主，一家人做靛染的这个工艺，它不分男女。小缸染呢，它又只传女的，不传男的。
1: 当车子驶入位于山下的布衣村寨，穿过青绿的稻田，踏着泥泞的小路，婉转几回，我们便达到了此行的目的地——贞丰县仅有的大缸染传承者明古街道办事处前一村一组罗安旭家。
2: 拿白布在池子里泡洗白，拿锤衣棒打扭干，拿一张干净的席子摆开整齐，整齐以后就来下缸。
1: 刚进院子，罗安旭的父亲今年77岁的罗国良就热情地为我们讲解了大缸染工艺的制作流程。罗国良说，蓝靛染工艺说起来不过就是制靛、漂白、染布三个步骤，但哪怕是一个漂白也需要泡洗打牛白等10多道工序。其实蓝靛染布的复杂远不止如此。在罗家的染房里，我们见到了忙碌的罗安旭，他正在为我们展示蓝靛染工艺的最后一道工序——抛光碾压。只见他双手扶住悬在空中的支柱，双脚踩在石碾子的两端来回晃荡，重达500-600斤的石碾子随之来回碾压石墩上的布匹，直到布匹光滑平整。整个过程如同一段曼妙的芭蕾舞。罗国良说，要熟练地舞动这对巨型的石碾子，没有3-5年的功夫那是不可能的，因为极具危险性，所以这道技术也只

0: 开放的市场竞争导致了蓝电染工价的急剧下降，许多手艺人选择
1: 工价太低了，我看在外面赚的钱要划算点，还是在家里面赚的钱要多点。
0: 由于念及家中的老小，打工并没有多久，罗安旭再次回家继续坚持染布。然而罗安旭的回头并没有挽回大钢染技艺继续寥落的趋势。随着打工大潮的来临，加之轻工业服饰的流行，布依族人最钟爱的民族服饰也慢慢地被蚕食殆尽。那曾经弥漫于布依村寨中的蓝靛香味，以及晾晒于家家户户窗外竹竿上的那一条条蓝布，都跟随着记忆一起沉淀，时常在梦中牵动着罗安旭不安的心。
1: 经常梦到，只是梦到而已，现在不可能实现那种事实了吗？
0: 如同大钢染所遭遇的发展难题，向来传女不传男的小钢染也面临着同样危机。在距离罗安旭所住村寨5公里不到的永丰街道办事处盐鱼村，小钢染的传承人韦宝燕告诉我们，相比于大钢染的面向市场，小钢染则是居家必备。布依族妇女人人会通过小钢染进行染布，布匹一般染成青色，并亲手做成服装，或者自己穿，或留给儿女婚嫁用。比方像我家有个儿子接了媳妇儿，最低都要整2-3套，格子的那个一套，净色的一套，还有稍微蓝色一点的一套，不多也得2-3套啊。和大钢染比，小钢染则保留了更为完整的工艺流程，从种植棉花到抽丝牵线，从织布染色到刺绣成衣，如此一年四季忙活下来，最多可做成3-5件衣服。因此这项在布依族人中传承了千年的古老技艺，哪怕它的历史韵味是那么的浓郁，又哪怕它已经走到了濒临失传的境地，年轻人仍旧是无动于衷。对此韦宝燕也觉得无可奈何。
2: 这是老师
3: 总是怕我们这一代老了又做不了了，又懒得教他了，他也不学了，可能也不做了。
0: 无论是通过家庭传承的大钢染，或是传女不传男的小钢染，作为世代沿袭的少数民族流行工艺，曾经备受布依族人喜爱的蓝靛染布，如今已随着势不可挡的潮流不可抵挡地迷失了。政府也曾为保护这一项传统工艺努力过。贞丰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主任毛天松：
1: 首先发展蓝靛草的种植，还有提倡民族学生穿民族服装，因为关键是穿布依族服装的人没多少，生意不好了，自然他是必然退出这个行业，做不下去了。
0: 2007年，贞丰县布依族蓝靛染工艺被列入贵州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这项曾经风靡于布依村寨的民族工艺因为濒临失传而再次得到重视。作为大钢染的第三代传承人，罗安旭担起了传承蓝靛染工艺的重任，而他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把在外打工的儿子罗定然叫了回来。
1: 我觉得也是一种非常有意义的手工艺了嘛，像我儿子这一代，他愿意做我教他嘛，如果他真的不愿意做出去打工，我也没有办法。
0: 跟随父亲学习蓝靛染工艺2-3年后，20岁的罗定然开始慢慢地掌握了裁捻子的技巧。随着对蓝靛染的深入接触，他也逐渐明白这项技艺传承的不容易。如今爷爷已经踩不动10捻子了，忙活了半辈子的父亲也开始力不从心。年轻一代中愿意学习蓝靛染工艺的更是寥寥无几。
1: 刚开始喊我来学的时候，我都不愿意学的嘛，因为看到那石头我都害怕，上去全身都发抖。我老爹的话，他现在收徒弟收不来了嘛，没人愿意学了嘛。
0: 触摸着那满是岁月痕迹的10捻子，仰望着悬挂于屋脊之下的那一条条蓝布，回想起儿童时期那遍布村寨的那一抹抹蓝色，罗定然的眼神闪过一丝遗憾和疼惜。然而对于未来，他说一切只能顺其自然了。
1: 根据时代的改变了嘛，到时候这些东西人家还那样稀奇的话，应该会传下去的，但是现在也很难讲嘛，那东西急不来。
4: 听众朋友，今天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您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川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

修炼爱情，那发那句呼里在库纳维里下马喷子一吐。像你这样的朋友，你没把哈提卡库阿纳阿拉菲金库布阿卡马维维。去有风的地方，杜奇塔夫特昆尼马哈里佩尼乌佩布莫阿娜娜。至少还有你，我把哈提巴杜乌普马伊沙尼莫安古。

0: It's 10 p.m.
1: From Beijing, this is CRI,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3: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24号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时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引导广大农民群众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24号上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明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黑山总理斯帕伊奇以及约1800名全球各界代表出席。李强表示，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这次论坛以规模化创新为主题，点出了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一项重大命题。结合中国经济发展实践，我同大家分享中国创新的故事以及对全球创新合作的一些思考。第一，15-51时，中国经济在应变局中开新局。第二，创新驱动是中国经济长期向好、行稳致远的关键密码。第三，创新合作是破解全球增长困境的必然选择。当天下午，李强出席2022

0: 在法治宣传教育中积极发挥作用。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24号上午举行全体会议，14位全国政协常委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做大会发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24号晚应约同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达尔对中国共产党即将迎来建党105周年表示热烈祝贺，表示巴方钦佩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非凡成就，希望同中方加强治党治国经验交流。王毅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共产党致力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百年恰是风华正茂，中方愿同巴方加强党际交流，分享治国理政经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4号表示，日本政府阻挠有关国家设立慰安妇纪念雕像，引发民间团体和各界民众强烈愤慨。我们敦促日本执政当局正视侵略历史，真诚认罪谢罪，停止掩盖真相，压制正义之声，停止在军事化的逆流妄动。24号，中国国务院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有关情况。相关负责人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新时代第一部民族领域的专门法律，是新时代实施宪法有关规定、处理民族事务和开展民族工作的基本法律。中国国务院台办发言人张涵24号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答问时表示，两岸和平统一后，有强大祖国做后盾，台湾同胞将同大陆同胞一道，共享一个伟大国家的尊严和荣耀，在国际上腰杆更硬，底气更足，更加安全，更有尊严，享有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中国商务部24号发布公告，进一步完善战略矿产两用物项出口管制违法违规行为举报处理工作。22号到26号，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在北京举行，吸引了676家企业和行业机构参展，超200个境外团组专程来华观展洽谈。多国与会嘉宾表示，中国正不断为全球供应链开放合作带来新机遇。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感谢您的收听，下个时段我们再会。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6: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习近平在山东德州考察，灯塔中国，中国点亮。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首先进入今天的头条关注，
4: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6: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24号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时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引导广大农民群众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7: 6月24号，习近平在山东省委书记林武和省长周乃祥陪同下来到德州市考察调研。正值下播时节，田间地里一派农忙景象。24号上午，习近平来到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夏生产工作汇报，了解小麦收成、玉米种植、农资供应等情况。他来到农田灌渠边查看水肥一体化设施。习近平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
8: 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城市科技很好，比去年要强。
7: 得知今年小麦亩产

0: 产又有提高，玉米播种不务农时进度很快，习近平很高兴。他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1: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就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2: 有信心，我们
3: 有信
2: 心，
3: 有信心。
1: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0: 习近平强调，要完善农业基础设施，确保高标准农田建设质量，推进农业节水增效，强化气象预报和灾害监测预警，提升农业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之后，习近平来到临近的全国文明村西余架村考察，他走进村党群服务中心，细致询问村党组织建设和开展便民服务等情况，了解当地探索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做法，并查看农副产品展示。习近平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他要求持续为基层减负，让村干部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在村民于新辉家，习近平查看家居陈设，关切询问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等情况，详细了解党的三农政策是不是全部落实到位。习近平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习近平对大家说，七一就要到了，我们即将迎来党的105岁生日。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伟大成就。现在，我们正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要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他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习近平最后说，
1: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4: 环球华人，
5: 欢迎您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其他话题。
6: 2026夏季达沃斯论坛公布了新一批全球灯塔工厂名单，16家工厂加入全球灯塔网络，其中来自中国的工厂占了一半。那么什么是灯塔工厂？被评为灯塔工厂的企业在哪些方面具有特别的引领作用？全球前沿新兴技术如何落地中国？我国制造业的独特优势未来又如何实现全球协作共赢发展呢？围绕这些问题，今晚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是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院院长涂新泉和财经评论员许俊明，欢迎两位。首先，让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新进的灯塔工厂都有哪些。
7: 此次新增的16家灯塔工厂分布于中国、印度、沙特阿拉伯、新加坡、瑞士和美国6国，涵盖高端装备、汽车、生物医药、消费品等多个行业，按转型方向分为客户至上、生产效率、供应链韧性、可持续发展、人才5大类别。本次新进名单中，中国共有8家工厂入选，覆盖全部5大转型方向。其中，青岛中级冷藏箱制造有限公司、招商局重工江苏海门等3家中国企业入选生产效率灯塔。
6: 可能很多人都听说过灯塔工厂，但是到底什么是灯塔工厂？灯塔工厂在全球制造业的这个体系里又代表着怎样的一个定位和含金量？

0: 长先来给我们梳理一下。
1: 灯塔工厂呢是世界经济论坛和麦肯锡公司两家联合呢在2018年发起的这么一个项目，它是要在这个全球的制造业当中评选出他们认为的这个世界智能制造的标杆企业，标杆工厂。那么这里面其实它评选当中最核心的就是这个智能化、智能制造。那么强调的是这个像这个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机器人等等这样一些数据技术的一个应用，而不是传统的制造技术的应用。而且呢，这个数据技术应该是在全产业链、全价值链当中都要得到这个充分的应用，所以这是它核心的一个评价指标。那么当然另外一个呢，就是说这些技术的这个应用要能够确实产生效果，而不是装装样子，对吧？它确实能够降低成本、提高效率、改进质量，包括提高它的这个绿色化的水平等等，那么要经过实践的验证。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说这个些灯塔工厂的它的这个生产制造智能制造的这个工艺是需要可复制的，而不是说只在这个企业当中能够应用，而是能够给这个其他这个工厂生产相关产品、相同产品的时候提供一个榜样、提供一个参照，这也是非常关键的一条。那么但还有一点呢，就是说这些灯塔工厂生产的产品本身也必须是高质量，能够代表世界产业产品发展的一个前沿的，而不是一些可能很普通的商品。所以它产品本身要好，同时呢制造工艺要非常的智能化。
0: 对，刚才短片中我们了解到的这些新进的灯塔工厂，不仅包含了像汽车、高端制造，其实还包括像生物医药还有消费品这些领域啊，而且都普遍实现了您刚才说到的这种端到端的智能化。从这个角度来观察的话，俊明觉得这体现了我们国家制造业现在在数字化转型中都展现出了哪些独特的优势？
2: 对，我觉得最大的优势就是这种我们中国制造具有一个非常强的一个系统性的一个复制的能力啊，这里可以详细说一下。就是这次我们占据了半壁江山，但其实我们的增长速度也很快。2018年其实咱们是没有工厂可以入选的，但到今天的话占了半壁江山，速度也很快。这里面我觉得是有两个非常重要的优势啊。第一个优势就是咱们国家在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过程当中的话，咱们的这个实验田这个广度是无可比拟的。按照联合国工业门类，咱们是最多的啊，包括最近比较火的，比如像工业机器人，咱们的生产量是全世界占了50%，咱们的5G 基站的数量占了全球的60%以上，所以咱们的基础设施配套也非常的全，这给我们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软实力和这个硬基础设施的一个底座的一个优势啊。第二个更为关键，就是我们国家过去几十年来讲的话，每年这个制造业的增加值是一直排第一的，这种超大规模的制造业是产生了一个我们的一个衍生品，就是我们的数据富矿。因为制造业跟制造业其实是不同的，比如有的是流程化的制造，像化工啊、钢铁呀，而有的是什么呢？有的是这种离散的制造，电子、汽车，还有的呢是连续制造，比如像一些生物医药啊、这药片什么的，还有的呢是项目制的，比如像重工，每个跟每个都不一样。但是由于你的这个规模很大，你的数据量积攒得非常的好，所以像一些新的技术，比如像 AI 这一块的话，是可以完全复制到不同的领域进行一个迁移。就比如说，就拿灯塔工厂举例，咱们国内一家非常有名的一个做锂电池的一个灯塔工厂，它的这个锂电池的检测的 AI 技术复制到了另一家灯塔工厂，那就是蔡司的这个镜片的这个质检。那所以这种技能复制迁移是能力非常强的。那所以最后还是想强调一点，咱们这个数字化转型能力不是单点突破，而是一个系统化的一个复制。咱们国家一个工厂一年的这个数据的产生量，它能够用的所用是超过了很多国家，其他国家它可能这个工厂一年的这个甚至多年的这个积攒，就是咱们的一天是别人的几年。那这里面是我非常大的一个优势。所以像刚才涂老师强调的，我们关键是要解决什么样的效用，它落地能力非常的强，这是其实是咱们最大的优势啊。
0: 那截至目前全球一共累计有238家灯塔工厂，刚才我们都提到了来自中国的工厂可以说占据了半壁江山啊。这50%这样的一个数据背后，涂老师您怎么理解其中的深层含义？
1: 对，我们的这个灯塔工厂是109家，这个排在第二位的美国是36家，我们是美国的3倍。应该说呢，我们在这个世界灯塔工厂当中占据的这样一个份额，可以说是充分证明了我们国家现在制造业无论是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在世界当中一个非常举足轻重的一个地位。那么实际上现在按这个世界制造业的这个增加值来看，我们占到30%，按产值来看，我们已经占到了35%，说明我们在数量上应该说跟这个其实跟我们这个灯塔工厂占世界的这个比例差不多。就是我们现在处在一个遥遥领先的地位。我们现在其实中国一家的这个制造业的这个产量产值 已经跟这个后边七八个国家加在一起差不多啊，所以我们在规模上是非常非常庞大的一个体量。但另外一点呢，就是我刚才讲到了，就灯塔工厂实际上是反映了现在世界制造业生产技术的最前沿。那么在这样一个前沿的这个一个群体当中，中国也占到了差不多一半。哎，那说明我们刚才讲，我们不光是一个体量的优势，我们也实现了一个质量上的跃升，在质量上，在生产质量上，在生产工艺上，我们也处在一个世界领先的地位。那我刚才讲，中国的灯塔工厂已经是美国的三倍，对吧？所以呢，这一点呢，应该说是反映了我们现在在世界工业当中，尤其现在我们叫全球工业4.0当中，中国的一个综合性的竞争优势。
0: 嗯，那您刚才说了，我们国家的灯塔工厂其实在数量上占了一半，但质量上有很大的提升。我们想从结构上来看的话，您会发现它是横跨多个实体制造业的。从这点上来看，居民觉得我们的灯塔工厂对于我们现在整个产业链的安全还有发展新质生产力会起到怎样的支撑作用？
2: 嗯，这是两个维度的事情。我认为在整个产业链安全的话起到一个压舱石的作用，而在这个发展新质生产力方面的话，它是一个创新生产要素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转换器。先说压舱石，首先来讲，可以看到这一批我们的灯塔工厂有半导体、有新能源、有汽车制造，很多重要的这个工业领域。那这些领域本来就在全球竞争当中属于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生态位。那这种生态位一旦占据了之后的话，你实现一个全自动化、高度智能化的话，那其实未来你在这个领域里面你就有非常强的一个自主的优势，甚至可以输出标准。那所以这里面是一个抱着恒心找卫星，实现一个链主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产业链安全。那除了这以外，还能看到咱们新一批的这个灯塔里面有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标准，就是供应链韧性灯塔。这个灯塔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必须要有一个非常强的一个韧性，你必须能够应对外部的不确定性。就比如咱们这次，其实很多国内不同的行业，刚才您所提到的，跨了很多行业，同时还是不同的区域，有东部的、西部的、中部的都有。那我们一旦发现一些极端的情况，比如很多东部的地方可能生产力跟不上了，西部是可以完全无缝接力，反之亦然。所以这就体现了一个保证我们供应链安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压舱石。那回到新质生产力，其实新质生产力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技术革命突破，它是一个实体试验场。那这种是需要技术变量转换成一个可度量甚至可量化可复制的一个经济变量。就比如我们现在我们传统的这个生产要素主要就是劳动啊、资本啊、土地啊、资源呢、啊、但是灯塔工厂要求的这个新技术是必须要加码的。就比如像 AI，比如像这种数字化的能力。就咱们在湖北荆门也有一家锂电池大厂的一个灯塔工厂，那它是可以把整个这个电池的缺陷率降到10亿分之1这个数量级，这靠的绝对不是人力，再顶尖的工程师也做不了，用的是什么呢？ AI 的技术。这就是灯塔工厂的魅力。那除此之外还有一些绿色的要素要纳入到生产的考量，就比如这一次像这个施耐德电器北京的工厂也纳入了新一批的这个灯塔工厂，它就是什么呢？就会发现我们绿色低碳它不仅是一个成本项，还是一个生产，还是一个经济增量。那所以这些其实也是我们发展新质生产力非常重要的一些这个信号啊。
0: 好，那这一次的夏季达沃斯论坛还发布了2026年十大新兴技术报告，报告里有哪些新技术、新亮点，可能给人们带来哪些改变呢？我们来看记者稍早前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3: 世界经济论坛2026年十大新兴技术包括全场景并网能源、直接提锂技术、被动辐射制冷材料、精密发酵技术、世界模型等十项。这些技术呈现出三大趋势：第一，向个性化发展，以个性化 mRNA 癌症疫苗为代表，这种疫苗可根据患者肿瘤的独特基因突变定制，训练免疫系统识别癌细胞；第二，向分布式部署，万物皆可接入电网，将每一栋建筑、每一辆汽车转变为电网中的智能节点，既能用电，也能在需要时回送电力。第三，向资源高效利用，精密发酵利用微生物生产蛋白质，用水量比传统畜牧业少87%。直接提锂技术将锂提取时间从数月缩短至数小时。新兴技术规模化落地，关键难题就是成本控制。中国在多个科创领域中积极实践，积累了可向全球分享借鉴的宝贵经验。
0: 这次发布的2026年十大新兴技术报告涉及生物医药、清洁能源、人工智能、先进材料等领域。涂院长，来说说您对哪个领域更感兴趣啊？尤其是我们看到报告中预测到的这些技术方向啊，那和我们“十五五”规划中明确的这些新兴支柱产业有没有存在一些契合点？
1: 首先一点呢，从我对这个实物规划的一个学习来看呢，我发现我们里面提到的这些新兴支柱产业跟这个十大新兴技术

0: 方向几乎完全一致啊，所以这确实是体现了中国在这种对未来的产业发展、对技术发展的这种研判是非常精准的，也反映了我们这种五年规划或者这种长期规划它的一个强大的一个效果。就正是因为我们对未来的这种技术发展和产业发展有一个非常精准的预判，那么在我们去投入发展这些技术、发展这些产业的时候，一个就比较准确，我们的资源投入就比较准确。那么我自己来看呢，我个人是对这个清洁能源，包括这个生物医药这个相对比较感兴趣，尤其像这个清洁能源，包括我自己也是这个我们光伏协会的顾问，那么中国在清洁能源上的发展，其实充分地体现了我们对这种未来技术方向的把握以及这种长期投入所产生的效果。我们对这个清洁能源投入其实从这个进入的角度来讲，我们其实相对比较晚，你像美国啊、欧洲啊，其实在太阳能技术上，包括日本在锂电的技术上都比我们起步早，但是呢，中国的一个优点就在于我们有长期规划，久久为功。我们从这个90年代初开始介入，从21世纪开始投入，一直在坚持做这样一个方向。那么其实很多国家呢就存在一个翻烧饼的问题，可能这届政府支持清洁能源，下一届政府就反对清洁能源，但中国呢是一以贯之，持续投入，那么从这个我们从这个清洁能源这个技术的后来者慢慢的积累变成一个现在的领先者。那我们都知道我们现在在光伏啊、风能啊等等在世界上都占到70%以上的这个市场份额，正是我们对这种我们对这种技术研判首先是准确，同另外一个呢就是坚持持续的这个投入，持续的发展，当然还有一个，其实我们也都谈到了，就中国的制造业，我们有一个规模的优势，无论是市场的规模还是生产的规模，所以呢，我们现在能够在这些新兴产业当中占据这样一个主导的地位。当然，我刚讲我们为什么能判断准这个方向，也是因为这些技术、这些产业确实代表了世界发展的方向，所以我们是跟随这样一个世界的潮流去，顺势而为。
1: 对，那到今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应该说已经是第14次发布这样的一个十大新兴技术报告了。那作为这些报告中曾经提到的一些前沿的技术啊，它的落地情况究竟如何？俊明有什么样的观察？
2: 对，我觉得现在其实有个非常明显的一个特点，就是这种前沿技术、新兴技术的话，它从实验室开始向我们工厂来靠拢啊。这我还真的研究了一下，我们从第12次，就2024年来看，当时是 AI 开始全面的来进行。渗入到各个产业，倒是这个话题。而到了2025年第13版的话，是 AI 加什么呢？加生物融合。而到了今年2026年，整个这个主题是什么呢？ AI 从软件走向物理世界，就是从比特世界走向原子世界。那这里面其实可以看到列的那么多产业，其实很多名字非常的专业，这里面能源占了半壁江山，而生物医药这些也占了主流。那这里面有的是已经开始落地了，有的是还在中试或者临床试验阶段，有的刚开始早期的探索。那所以这里面也是分阶段分批次的。但是我想说，目前以中国来为例的话，其实我们的落地还是有比较大的优势的。正好我下午刷到你的朋友圈，我看到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话题，就是链博会上有一位澳大利亚的一个企业主用中文来说啊，其实我们特别愿意在中国来投入，中国的研发到打一个样品大概有7到8天，但是在澳大利亚的话可能需要1年甚至更久的时间。那所以这其实说明什么呢？咱们有很强的工程师的优势，咱们有很强的一个人才的资源，还有很多技术落地的场景。那这些其实我认为啊都是非常重要的。但是除此之外也想说一下，就是刚才涂院长提到的，就是我们目前规模优势很明显，但是在很多原创性需要早期探索的话，我们还需要继续的进步。当然这也是咱们刚才也提到的，我们政府工作报告里面提到的很多的方向也都关注到了，所以我觉得未来还是大有可期的。
1: 那我们都知道规模化创新是离不开全球协作的，我们借助达沃斯这样一个国际交流的平台，涂院长觉得接下来我们国家应该如何更高的去推动我们的高水平对外开放，能够推动全球这些前沿的新兴技术不断地进行创新，最终实现互利共赢？
0: 确实，这个新兴技术呢，从它的创新到它的这个市场化都需要全球合作。首先是从这个创新这个阶段来看，其实非常需要一个人才的流动。人才的流动其实是全球合作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当然像这个世界经济论坛其实一直在努力的推动这方面的这个工作。那么中国呢也一直是持一个非常开放的态度。无论是我们的留学生出国，还是欢迎外国的留学生到中国来，当然也包括科学家之间的这种相互合作。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对人类来讲整体上来说都是非常非常有必要的一个动作。那么第二一个呢，就是说在这个创新的技术转化成产品、转化成产业的过程中，需要资源资本的流动。 啊，因为大家都需要，比如说一个新兴的技术转化成产业的时候，往往初期的投入都会比较大，那么就需要一个比较开放的资本市场，比较开放的资本的流动，啊，那么无论是这个跨境的这个直接投资，还是说资本市场的这个流动，啊，所以这方面当然还包括可能相应的其他的一些资源，啊，所以这种资源的流动也是对于推动这种前沿新兴技术的这种创新，包括它的发展非常非常关键。但还有一点呢，就是市场的开放，啊，因为创新之后它总要转化成产品，那么这个产品呢，应该说市场规模越大，越有利于降低它的成本，或者说呢，能够把这个创新阶段的这个成本能够收回来，所以需要一个越大越好的这么一个市场，啊，所以呢，当然现在我们都知道这个世界贸易面临很多的挑战，啊，有很多国家搞这些贸易保护主义，其实从这个创新的角度来讲都是不利的，啊，所以我们还是呼吁大家能够去保持市场的开放，贸易的开放，坚持 WTO 的这些原则，那么为这个创新技术它的这个应用，它的产业化创造一个更好的条件。
1: 嗯，居民怎么看？
2: 对，其实我就觉得最好的一个方法就是我们现有的这个市场的特点的话，是不是可以泛化到全球范围内？因为中国市场有个非常大的一个特点，就是我们的这个消费者很多，我们的需求是多样化的，我们对产业的要求是极高的。就比如这次灯塔工厂的话，其实我注意到了是有几家消费企业是进入了，这是非常重要的。为什么呢？因为中国消费市场本来就有个特点，是需要倒逼制造业必须要转型适配。就比如你的需求是多元的，你的迭代是快速的，那怎么办呢？你背后是用户直达制造业的这个模式，那这种大批量少品种到这种小批量多品种，这种压力是不是全球哪个企业都能承担的？但是中国企业做得非常的好，那这些能不能泛化到其他国家？我认为是可以的。所以我是个球迷，最近就真的是在看世界杯啊。那可以看到，其实中国的很多制造业，从我们的这个足球最重要的里面内涵500赫兹的这个芯片三重量，到很多球迷用的这种基本的这种帽子呀、旗子呀，甚至包括一些含有高科技含量的一些东西，那其实很多都是中国制造的。甚至包括浙江那边出了70%这个产品周边，那是非常厉害的。那这些是不是可以泛化到所有的行业？我的答案是可以的，只不过这里面需要几样东西。第一，那就是也是这次我们这个整个的这个制造业提出来的，需要一个人才的聚集。第二，还是像您说的，需要一个开放的心态。
3: 环球华人
4: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5: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4: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5: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4: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6: 你好，
4: 道一声谢谢，
6: 谢谢。
5: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4: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5: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7: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4: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8: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7: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9: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10: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1: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2: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 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3: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9: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下半段将为您带来中国台湾地区的相关内容。
6: 24号，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的新闻发布会，发言人张涵就媒体关注的两岸热点话题回答提问。岛内近期一项民调显示，针对维系台海和平做法，选择对大陆释出善意的比例远高于与美国深化合作。
13: 民进党当局出于谋独本性，罔顾岛内主流民意，蓄意升高两岸对立对抗，不断阻挠两岸交流合作，对岛内经济和民生问题视若无睹，对岛内业者和民众呼声充耳不闻，任由外部势力驱使，把台湾带向兵凶战危的险境。越来越多台湾同胞对此不满，纷纷予以谴责。
6: 对于台东县长饶庆龄以视频方式参与海峡论坛期间有关采购岛内农渔产品签约会，陆委会主委邱垂正称，饶庆龄先前已经有相关的违规记录，将请主管机关依规进行行政查处。
13: 民进党当局出于谋独私利，一再阻挠破坏，为相关活动设置重重障碍，现在又要秋后算账，根本是滥权妄为，专门与台湾老百姓作对，自己坏事干绝，又不让别人做好事，遭到越来越多台湾民众的反对。
6: 赖清德近日称，呼吁大陆放弃在南海、东海以及台海扩军，也放弃武力攻打台湾，并称台湾愿意在对等尊严的原则下与大陆进行交流合作，促进和平共荣发展。
13: 当前南海和东海局势保持总体稳定，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妄图以外谋独、以武谋独，是台海局势紧张动荡的根源，也是地区和平稳定的麻烦制造者。我要强调的是，我们愿意以最大诚意、尽最大努力争取和平统一的前景，但绝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绝不为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留下任何空间。
6: 23号，第17届两岸电影展在台北开幕。6天的时间里，长安的荔枝、东极岛等8部大陆热门影片将集中与台湾观众见面。
14: 本次上映的大陆电影题材多样，包括文艺片《日挂中天》、历史战争片《东极岛》、古装电影《长安的荔枝》，以及讲述闽南渔村故事的《浪浪人生》等8部，为台湾观众带来一场光影盛宴。
15: 就是我每年都一定会来看这个电影，那通过电影我们去了解在当地的一个生活文化。
16: 还蛮想要看大陆电影的，像今年我很想看《给阿嬷的情书》。
14: 开幕式上，相关主创人员到场分享创作心得。此外，大陆电影人还将参加多场面向观众的交流和行业座谈活动。
17: 因为我们从很年轻的时候就开始看了大量的台湾导演的电影，
16: 这样子，
17: 他们的电影里面本身就带出了很多宝岛台湾各个地方，所以呢，一下飞机觉得很亲切。
18: 啊，大陆现在其实电影非常的进步。不管是大场面也好，或者是特效也好，各方面都是非常叹为观止。我觉得华语电影合作起来一定是可以更上一层楼。
19: 此次两岸电影展受到台湾民众的广泛欢迎，很多影票一经开售就抢购一空。海峡两岸的影片汇聚交流，不仅促进了两岸民众对彼此的了解，也为华语电影市场注入新活力。总台央视记者台北报道。
12: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20: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12: 你开心
20: 的。
21: 妈，我拿到了健康。
12: 你用心的。
22: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12: 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华人。
6: 辽宁舰圆满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安全顺利返回青岛母港，

0: 台军却在台湾南部部署雄风导弹，锁定巴士海峡，两岸军力对比悬殊，台军为何屡屡痴人说梦？请关注本期热点透视，台岛南部导弹暴增，胆敢伏击辽宁舰。近日，台军雄风导弹进驻台湾南部的恒春半岛，锁定巴士海峡。台媒炒作称，就是为了攻击辽宁舰。台军妄图以陆制海，有怎样的致命漏洞？辽宁舰编队实战化演练，又给台独怎样的震慑？就这样一些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世新大学的教授游子祥先生，北京本台特约评论员滕建群先生，海峡两岸关系研究中心的特约研究员郑建先生，欢迎三位。近日，有台湾民众在恒春半岛目睹台海风大队已将大批被称为航母杀手的雄风二型、雄风三型反舰导弹车队进驻恒春半岛最前线。台媒评论，恒春半岛军事战略地位极其重要，台军机动部署并透过暗制导弹系统锁定巴士海峡，就是为了因应目前的台海局势。
1: 首先呢，我们要请郑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为什么台军选择在恒春半岛部署雄二、雄三，他为了因应什么？
2: 我注意到呢，台湾媒体和军方所报道这个雄二、雄三的反舰导弹在恒春半岛部署的时间，恰恰是解放军的官方宣布辽宁号航空母不舰编队已经那么回到母港青岛的之后。也就是说呢，如果说他报道的时间那个时候的雄二、雄三导弹在那个位置的话呢，那么实际上呢，辽宁号航母编队根本就不在那位置，那么他们宣称这个航母杀手出现了，到底是为什么？就是以暗制海，用大规模的部署暗舰导弹去对付啊解放军的海上的啊兵力。那么第二呢，宣传雄二、雄三所谓航母杀手这样一种啊称呼，那么实际上呢也是针对辽宁号而来的，不管你辽宁号是不是在这个位置。他所企图构建的像雄二、雄三这种，高弹道、低弹道、超音速和亚音速啊，多方向不同的，来袭，想对辽宁号进行饱和攻击，这是他的如意算盘了。可是，任何一个了解解放军对反舰导弹的这种破解能力的这些人都不会相信台军这样一套鬼话。
1: 那么这一次呢，是把雄二、雄三部署到了恒春半岛，那么针对的是不是就是恒春半岛以南的巴士海峡？如果是的话，为什么锁定巴士海峡？尤教授，您的分析。
3: 传统上西方一些人的战略想法里面，这条水道就是解放军海军要进太平洋必经的通道之一。那如果呢是想用第一岛链来围堵解放军的话，这些人就认为必须要么锁住北边日本跟台湾之间的宫古海峡，要么就是锁住南边台湾跟菲律宾之间的巴士海峡，这样他们认为就能锁住解放军。当然啊，现在要谈什么拦住解放军啊、海军进太平洋是不可能了。但是有这个岛链想法的人，还是想监视这几个大门，或是认为在必要的时候还是想锁住大门。所以有这样想法的美国人呢，就希望拉着日本、拉着菲律宾，平时把门看好，必要的时候能关门。那会这么担心解放军的海军呢？包括航母、船舰、远海编队会从巴士海峡通过，是因为一旦解放军能够经过这里到达台湾东边的话，那台军想用中央山脉做战力防护，或是想靠东边突破封锁就失效了。更重要的是，解放军的航母或是船舰能到台湾东边的西太平洋，这个呢，就是外部势力想介入台海或南海的关键通道。如果台海、南海有事，大陆航母在这个位置的话，外部势力想过来，难度就大幅提高了。所以巴士海峡重要，就是因为它是台海、南海、西太平洋的交汇的战略节点。那台军会在台湾南端的恒春半岛布置雄二、雄三导弹啊，就是想靠把守巴士海峡，牵制解放军。雄三啊，标准型120到150，增程型大概400公里啊，就想对巴士海峡形成火力覆盖。
1: 那么这次的导弹的部署工作呢，就是海风大队执行的。那么对于导弹接下来的使用、发射和训练，会由一些什么样的部队来完成？
4: 从这个改制来看的话，海防大队呢其实一直在改制过程当中。那么它最早呢是那个

0: 台湾陆军的岸防部队，那么后来呢转到了海军的建制之下。那现在海空大队呢主要有三个这个大队，那么分别部署在基隆、台中和这个高雄三个方向。那么他现在这次改制呢，一个呢就指挥体制的这个变化，从这个大队的这种这个瓢块式的分割的这种指挥，到这个成立滨海作战司令部，就是统一对于这个台湾的这个防御部队，特别是反舰导弹部队呢进行加工这个整理，进行编制上的这个扁平化的这个体制改革，就使得它可以做出快速的反应，同时呢也有效地发挥这个导弹部队的这种反应能力。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在部署方面调整。我们刚才讲了，它在这个台北就基隆方向这个部署有一个大队，那么在台中部署有一个大队，在这个高雄左营这个地区呢有一个大队。它其实这还沿用了过去的那种比方说主要是向这个台湾岛的西部方向进行防御的这种这个打击体系。那么现在来看的话，包括在台东在这个花莲地区呢，它也要把部队呢特别是这些这个防空反导部队呢也部署过去，形成全岛范围360度的这种防御部署。那么从它部署的这种导弹来看的话，除了雄风二、雄风三之外呢，还有这个美国的鱼叉。那么现在美国也向台湾出售了海马斯，如果说海马斯再加入这其中的话，那么就使得现在台湾岛内一直在讨论的这个源头打击这样一种这个作战方式呢，可能就会成为台军的一个主要的作战方式。
1: 现在台军对外宣称在年底之前要量产1000枚雄风，包括美国向台湾出售的400枚鱼叉，您觉得是不是能够如期的交付使用和完成？那么现在除了这个雄风和鱼叉之外，台军还有哪些其他型号的导弹装备？
2: 台湾军队把对导弹啊寄予极大的希望，它在长期以来，特别这些年以来，加速各种导弹的生产、引进和装备。那么我看到不同的统计数据了，大致判断台湾军队现在呢现役的这个各种类型的导弹大概有12000到13000枚，这里边呢大头就是这个防空导弹。这个大概占了超过50%，像远程的大型的，像这个爱国者啊，到这个它的天宫2、3啊，甚至还有4型，现在改名叫强攻了。那么小的像那个毒刺啊，像陆舰等等等等，这个占了大头。那第二个呢，重心呢就是刚才我们讲的岸对舰导弹，还有呢地对地的巡航导弹和弹道导弹，这个大概占了呢超过了那个20%。啊，这也是它现在一个重点的发展方向。第三类呢，就是呢，像那个空对地的导弹、空对空的导弹，这个呢，加上反坦克导弹等等，这个大概占了剩余的一部分。那么呢，尤其是像毒刺、标枪这样的防空和反坦克导弹，也是它不对称作战、游击战、巷战的一个重点的发展方向。也就是说，台湾军队寄希望于导弹。来这个按照台湾有关媒体的描述啊，要把台湾变成一个插满导弹的小岛，像这样一种刺猬来对付中国大陆啊，这是他一单方面的想法。但是这样一个想法呢，你想一个插满导弹的小岛啊，台湾的幅员就那么大，能插导弹的地方也不是每个地方都能插的。那么你想，这不就是把自己放在一个火药库、一个弹药库上吗？那么解放军无论是水面舰艇、飞机啊，还是地面防空，都有各种各样的软硬拦截手段，使得你最后几个漏网之鱼，那么也无法遁形，也没有办法去击中你的目标。
1: 近日，辽宁舰编队圆满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安全顺利返回青岛母港。此次训练中，编队连续转战南海、西太平洋等多个海空域，筹划组织暗海联合体系对抗、舰载机战术飞行、编队搜救等科目训练，立足远海实战要求，筹划组织制空、防空、对海打击，跨昼夜开展多批次舰机攻防对抗，有效检验了航母编队远海体系作战运用。
3: 那么在恒春半岛部署雄风导弹，是否就是针对性的针对解放军航母编队的远海的演训？
0: 不全是，因为我们都知道最近一段时间呢，台湾当局呢一直在台湾南部呢，从恒春半岛到台东这一线呢，在大量的部署反舰导弹。 刚才讲的包括雄风二、雄风三，还有这个鱼叉，甚至呢海马斯未来可能也会部署在这个区域。那么在这个区域部署导弹，它有三个方面的含义。第一个方面呢，它是台湾融入到美国的西太平洋地区建立所谓导弹这个攻防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因为在2020年的时候，美国提出来太平洋威慑计划，那么部署攻防兼备导弹瞄着我们大陆。现在看的话，台湾当局大量的购置导弹呢是跟美国密切联系的，而美国来说呢也希望呢在这个地区呢能够这个补齐在这个导弹链上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一个重要支撑点，这是一个方面。那么第二方面呢，它其实还是一个抗登陆的准备，在这个台湾南部，我们最近看比方在高雄左营地区那么大量的部署这个反舰导弹。所以我们看的话，台湾岛的这个地形来看的话，适合大规模登陆作战就是在这个嘉南平原和屏东平原，郑成功就从这儿上来的。所以台湾现在严防的一个登陆场的话就是在这个地方，所以他在这个地方部署这个反舰导弹。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他是在这个恒春半岛。恒春半岛它的意思呢不仅仅是对着我们航母编队，因为最近一段时间呢台湾当局呢也在美国进行勾连，美国部署的相应导弹，比方说陆战队的海军打击导弹，它现在已经部署到这个巴丹群岛，就形成了一个火力交叉。现在看的话，它所有的这些准备，不管是在这个基隆这个部署导弹，还是在台东部署导弹，或者是在未来在花莲部署导弹，它都是抗平面登陆的，就是它打击的水面舰艇，而一旦我们采取机降或者伞降的话，就垂直降落的话，那么台军是没法防的，没法这个希望借着导弹来一物拒统。
3: 据说这次辽宁舰航母编队呢是在海上演训了40多天，所以那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这一次航母编队的这次例行演训？
2: 这一次演训呢，可以说呢有非常多的特点。我觉得第一个特点呢，就事先预告，事后给大家总结。你看5月19号这个航母编队出航的时候，就官方做了公开的报道。那么到了结束的时候，官方又开始那么公开的证实。那么第二个呢，这一次很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呢，它是一种这个既有航空母舰，又有两栖攻击舰，那这种双功能的编队，就是两攻航母和两栖攻击舰这种混合编队。那么在这一次也受到了各方面的广泛关注。我们知道，如果一个航母编队加入两栖攻击舰以后，它大概是两种作用。第一种是干什么？第一种当然是为了登陆作战或者登岛作战，我想这个指向性是非常明确的。但是不要忘了还有第二种，这个两栖攻击舰呢，实际上它也有一定的这样这个空中的打击兵力。那么它也一定程度上可以为航空母舰提供某种那么火力或者兵力保障，或者是后勤保障。那么第三个特点呢，是军种协同。我注意到这里边一个重要的细节，就是在给歼15T 舰载海军航空兵的舰载战斗机加油的，不是它的伙伴和另一架歼15T， 而是空军的运油20。那也就是说，辽宁号的这一次编队航行，它不仅仅是海军内部兵种的协同，也涉及到那么中国人民解放军各个军种的协同。
3: 刚才郑老师介绍的也是非常全面哈，这次辽宁舰的航空母舰编队进行的演训呢是有很多亮点的，比如说和两栖攻击舰进行的联合演训，还加入了加油机。那么这些亮点我们应该如何来解读？
0: 那么如果说看点在哪里呢？我觉得刚才郑老师也讲了，第一个呢就是跟两栖舰的这种配合的演练，就是我们海军发展的一个基本的主线索。那么我们现在海军发展主要是以这个航母和这个两栖攻击舰两个主力舰种来这个牵引咱们海军整齐的向前发展。所以你看咱们在这个2012年之后，有了航母，有了大驱，有了这个两栖攻击舰，还有潜艇，还有岸防部队航空兵，所以这是一个体系化建设的展示。同时呢也体现出我们未来的这个作战想定在哪个方向。那么航母呢主要担负的制空制海权的，比方在某个区域，比方在台湾岛周围，我们能够承担起制空制海的这样一个能力，保障呢我们登陆部队可以顺利呢登岛。那么两栖作战部队呢，其实就是我们讲的把这个登陆的兵力呢投送到某一个岛上，投送到某一个区域。所以这体现出我们未来作战的一种这个基本的想定。所以这次来看的看点确实非常多，体现出我们航母编队在这个远航作战能力，以及体系化建设，以及在这个跟其他这个兵种配合方面的这种齐头并进的发展。
3: 除了刚才我们探讨的武器装备的部署之外呢，台军还要进行改制。那么如果 改制的话，会朝一个什么样的方向进行改制？
4: 台湾的女性是没有义务役，只有志愿役的。那过去女性的职业军人退伍以后，来不来叫照呢？是自愿的，想来才会来。但是现在台湾的防务部门要修改规定，把女性纳入后备管理，也

0: 就是女性后备军人未来也得强制参加缴照。那这两个改变告诉我们什么呢？就是台军一直有志愿役招募不足的问题，兵力不足，买了武器也没人用，现在就想靠延长缴招，让后备军人来分摊兵力跟训练的部分压力。但是啊，对退伍的台湾民众来说，离开14天最多可能要56天，对工作、家庭、对企业用人都是成本，必须保障工作不会受到影响。女性纳入教招还会有营区设备啦、训练内容啦、怀孕育儿啦这些问题，配套如果不到位会有很大的社会反弹，而且你不去改善职业军人的待遇，提高招募的效果，只靠增加后备军人教招的天数，真能解决兵力不足的问题吗？很多人是怀疑的。
1: 我们看到在演训的过程当中呢，日方也多次进行滋扰，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2: 另据报道，训练期间日方舰艇飞机多次近距离跟踪监视，滋扰挑衅，辽宁舰编队全程保持高度戒备状态，连续组织舰载机战斗起飞，灵活变换战斗队形，专业稳妥处置应对日方危险行径。
1: 在刚才的短片当中，我们也看到了日方滋扰的危险行为，那么这种滋扰都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和手段？这是不是就是赤裸裸的挑衅？它有意义吗？
3: 在这个中方舰艇啊，在进行这样一些军事行动的时候呢，不谈日方美方经常进行这样的滋扰，他的滋扰呢，第一个目的呢，他显示他的一种威慑力啊，就是我有办法应对你。第二呢，他是进行抵近侦察，他通过这样一种滋扰手段判断你的这个军事素质，侦查你的电子信息啊，看你的反应程序等等等等，看你的应对战术。那么这也是他的一个目的。当然他还有第三个目的，我想我们不能不指出啊，为岛内的台独分裂势力撑腰打气，配合美国以台制华这种战略来显示他分担防务责任啊，这样一些政策等等等等。那么这一次呢，日本呢可以说采取了很多的方法，一些方法是非常过分的啊，可以说是非常危险的，是有可能造成擦枪走火的。比如说啊，我看到有些报道，他进行了模拟攻击。那么什么叫模拟攻击啊？他在模拟攻击中是不是可以开他的火控雷达啊？会不会按照作战程序、按照战斗程序进行行动？那么这个让啊他的对手做如何判断，会不会导致啊一种危险的状态？这个可能性大不大？那么第二呢，他对整个正常训练的我海军编队，那么进行近距离的尾随、伴随，甚至还有某种程度要闯进去这样一些动作，那么这个危不危险，撞了怎么办？所以这些东西都是非常不负责任的。那这次我们把这些证据留下来，把这些信息率先去发布，也就是把他们这些嘴脸给他揭露出来。
1: 所以说日方的这种行为是非常非常危险的，很容易擦枪走火。那我们注意到民进党当局呢也跟着兴风作浪，进行了5天4夜的备战演练。为什么要进行这样的演练？是做给谁看的？它的目的是什么？尤教授，
0: 台军说这是要实兵实地实时实装实做啊，要训练从平时到战时快速的平战转换啊。我们知道台湾的防务部门对各战区包括金门马祖规划了一些演练的科目，像是重要目标的防护啦、兵力的移动啦、警戒战斗啦，这些其实就是要搞一场5天4夜的动员演习，想要展现台军危机发生的时候能立刻动起来，快速从平时转入战时的部署。那整体来看啊，赖清德当局当然知道是不可能跟解放军做传统的正面对抗，所以这些备战动作还是不对称作战，想靠导弹、无人机、机动发射车、后备动员、关键设施防护跟外部势力的情报支援，把台湾变刺猬岛。但是这种操作很难奏效。首先啊，两岸军力的差距不会因为你买了几种武器就逆转啊，你 MQ-9B 或是导弹呢，还是必须依赖侦察、通信、补给，还有战场的存活，是一个体系作战，体系被打断，武器的效力就大幅降低了。赖清德当局不跟台独划清界限，不增加两岸的共识、理解跟善意，只想搞备战，最后只剩武器在说话，这对台湾非常危险。
1: 台军搬再多的导弹到恒春半岛，也改变不了两岸军力悬殊的基本事实。以武拒统更是痴人说梦。辽宁舰远海长航，亮的是底气，彰的是正义。祖国统一的历史大事，不是几辆导弹发射车能够挡住的。
4: 以上就是今天环球华人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5: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环球华人，
6: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7: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星火代代相传，
6: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7: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6: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It's 11 p.m.
1: From Beijing, this is CRI,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3: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24号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时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引导广大农民群众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24号上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明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黑山总理斯帕伊奇以及约1800名全球各界代表出席。李强表示，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这次论坛以规模化创新为主题，点出了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一项重大命题。结合中国经济发展实践，我同大家分享中国创新的故事以及对全球创新合作的一些思考。第一，15-5-1时，中国经济在应变局中开新局。第二，创新驱动是中国经济长期向好、行稳致远的关键密码。第三，创新合作是破解全球增长困境的必然选择。当天下午，李强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工商界代表座谈会。25号，夏季达沃斯论坛顺利结束全部议程，在大连落下帷幕。中国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24号上午在北京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委员长出席会议。当天下午，赵乐际同列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交流。他强调，人大代表要结合本职工作和履职实际，参与法治实践，弘扬法治精神，传播。

0: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非凡成就，希望同中方加强治党治国经验交流。王毅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共产党致力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百年恰是风华正茂，中方愿同八方加强党际交流，分享治国理政经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4号表示，日本政府阻挠有关国家设立慰安妇纪念雕像，引发民间团体和各界民众强烈愤慨。我们敦促日本执政当局正视侵略历史，真诚认罪谢罪，停止掩盖真相，压制正义之声，停止在军事化的逆流妄动。24号，中国国务院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有关情况。相关负责人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新时代第一部民族领域的专门法律，是新时代实施宪法有关规定、处理民族事务和开展民族工作的基本法律。中国国务院台办发言人张涵24号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答问时表示，两岸和平统一后，有强大祖国做后盾，台湾同胞将同大陆同胞一道，共享一个伟大国家的尊严和荣耀，在国际上腰杆更硬，底气更足，更加安全，更有尊严，享有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中国商务部24号发布公告，进一步完善战略矿产两用物项出口管制违法违规行为举报处理工作。22号到26号，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在北京举行，吸引了676家企业和行业机构参展，超200个境外团组专程来华观展洽谈。多国与会嘉宾表示，中国正不断为全球供应链开放合作带来新机遇。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感谢您的收听，下个时段我们再会。
1: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1: 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1: 探寻一席传承，
4: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1: 解读一方人文，
5: 字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1: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1: 大家好，欢迎关注风雅集，我是张毅。唐代大诗人杜甫之所以被称为诗圣，就是因为他诗中贯穿始终的家国情怀，一辈子忧国忧民。杜甫的诗朴实无华，但往往能引发共鸣。他写思乡的诗很多，但最感人的要数他在48岁那年所写《月夜忆舍弟》中的“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这两句直击在外颠沛流离之人内心最柔软之处，堪称千古绝唱。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这首诗，我们先来欣赏一下《月夜忆舍弟》，唐·杜甫。戍鼓断人行，边秋一雁声。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有弟皆分散，无家问死生。寄书长不达，况乃未休兵。这首诗是杜甫在公元759年的白露时节，在陕西秦州时所作。当时正是安史之乱，山东和他的家乡河南都处于战乱之中。杜甫的几个弟弟正分散在这一带，由于战事阻隔，音信不通，引起他强烈的忧虑和思念。这首诗的大意是，

0: 树楼上的更鼓声响起后，就开始宵禁，断绝了人行。秋夜的边塞传来了孤雁哀鸣，从今夜就进入了白露节气，月亮还是故乡的最明亮。虽有兄弟，但都离散，各去一方，家园无存，互相间无从得知死生的消息。既往洛阳城的家书老是不能送到，何况战乱频繁还没有停止。诗中最打动人的“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两句，深刻地表现了诗人对故乡的感怀。这两句诗看似淡然，“露从今夜白”好像只是点出时令，与思念家乡亲人无关，其实不然。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大文豪江淹写过一首有名的别赋，其中有“明月白露，光阴往来，与子之别，思心徘徊”。所以“明月白露”这四个字就是来渲染离愁别绪的。而杜甫说“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更是融入了强烈的主观感情。为什么今天露水变白了？其实是因为今天正好白露节气，而我正在怀念远方的兄弟。怀念的时候，仿佛露水也感染到了思念的愁怀，于是变成了白色。月亮本来是没有偏见的，并不会因地而异，可是在我看来，怎么也不如故乡的月亮明亮。深夜清露盈盈，令人顿生寒意，月色照离人也泛着清冷，二者更加渲染了诗人因为兄弟不在身边的凄清之感。人们常说愁字就是离人心上秋，确实读到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这两句，真是让人顿起故园情啊。好，今天就和您聊到这儿，再会。
1: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接下来是我们编辑陆征给您带来的老陆说茶，欢迎您继续收听。
2: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乐听中华，乐享经典。
3: 各位好，我是陆征。老陆说茶呢，上次和大家一起聊到了宋人登峰造极的这个点茶技艺，以及和这个点茶相关的一些准备和器具，比如讲到了用什么样的茶碾来这个碾这个饼茶啊，用什么样的螺筛来筛茶，那么最终点泡出来的这个茶汤，哎，是由这个茶杯，哎，我们今人叫茶杯，古人叫茶盏，啊，不仅是由它来承载的，也是由它来呈现的。也就是说，有了这个茶杯或者说茶盏以后呢，哎，人们才可以品尝到这个茶汤，而且呢，还可以观其色，闻其香。比如说，中国武夷山的这个功夫茶道，其中呢，就有一项非常啊令人着迷的一个步骤，就是闻香。闻香呢，不仅是在刚刚冲泡出茶汤以后那个汤的表面的香气，也在于一杯茶饮进以后，那么这个时候呢，茶杯啊或者说这个茶盏还是有一定的热度的，在这个茶杯的里面呢，就可以依稀的闻到这个茶叶的香气。即使这个茶杯或者说这个茶盏，哎，完全变冷了以后呢，这样的一丝的香气仍然萦绕在这个茶杯的四周。那么圈里人呢，管这种香气呢，啊，就叫冷香。冷香这个词其实呢，也是从古人的诗句当中所摘出，用这个非常优美的词汇啊来概括啊这样的一种品鉴，啊，也就是闻杯底的香气。那么当然还有一种喝法呢，就是双杯。啊，在品这个功夫茶的时候，其中的一个杯子呢，它不是用来品尝的，因为你一旦品尝以后，就会混入品尝者的唾液，啊，会加入一些外在于茶汤的一些影响。那么，所以事先要准备两个杯子，可以先把这个茶汤注入在其中一个杯子里，这个杯子是专门用来闻香的。那么在闻香之后呢，哎，把这杯 茶汤呢再注入另外一杯用来这个品尝的茶杯里，再来这个啜饮，这是双杯品饮的方式。同样呢，也把这个闻香啊放在一个很重要的步骤。这里我们就看到了，如果没有这个茶杯，或者说这个茶盏的这样一个展现的作用，在功夫茶当中，闻香的这一个非常重要，也非常有趣味性的这么一个步骤呢，哎，就无法完成。可见这个茶杯或者说茶盏呢，自古以来呢，就是品茗人非常重要的一个饮茶的器具。那么说到这个茶杯呢，在宋代的时候呢，管它叫茶盏，而在所有的这个茶盏当中呢，属这个建盏在当时是最为的贵重。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建州这个地方，也就是相当于现在啊中国福建建阳南平武夷山啊大致的这样一个范围。那么在当时呢，有一种民窑呢，它所烧制出来的啊这种茶盏呢，因为这个釉里呢含铁量非常高，所以呢它烧成的这个陶器呢就显得这个油黑发亮啊。所以说在所有的这个茶盏当中呢啊，以这个建盏最为优质啊，也最为当时所推崇。那么同样在这个建盏里面呢，当时茶艺的领袖不仅是贵为人间九五之尊的皇帝，那么同时在这个品鉴茶艺这方面也是第一高手的这个赵佶呢，又把这个建盏当中的这个兔毫盏作为最上乘的这个茶具。那么如今建盏界非常熟知的一句话啊，比如说盏色贵青黑，玉毫调达者为上，哎，这句话就是出自徽宗，哎，也表明了当时赵佶对建盏当中的兔毫盏的这个推崇。那么我们都知道了，兔毫盏是根据这个釉色的纹理来命名的。在北宋那个年代呢，啊，依据釉面它这个纹理的不同呢，整个的这个黑瓷啊，它大致就可以分为乌金、兔毫啊、油滴、油滴盏，这也是大家非常熟知的鹧鸪斑、曜变和杂色六大类。在这里面呢，我们可以注意到兔毫盏啊，它的这个非常青黑的这个釉面呢，分布着非常浅色的兔毫状的这些细纹，而玉毫呢，哎，就是对这个兔毫的一种美称。兔毫盏呢，从颜色上来看，一般有两种。那么一种兔毫盏呢，它是呈这个金黄色，哎，也叫这个金兔毫。那么另一种呢，它呈这个银白色，本应该叫这个银兔毫，但是呢，古代的时候呢，这个玉比金贵，再加上这个烧出的这个银兔毫的这个数量极为稀少，所以呢，人们就把这个银兔毫呢，哎，叫玉毫。所以呢，这个玉毫调达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文人的一个比喻，它确有所指啊，也就是相对于金兔毫来说的这个银兔毫，因为它的颜色呈现出一种银白，加上跟这个美玉的颜色呢非常接近，同时呢玉又比金贵，所以呢用这个玉毫来特指这种银兔毫的兔毫盏。而这个玉毫调达呢，它实际上要求这个盏的毫纹呢要非常的柔长细美，丝丝鳞扣，而且呢要由盏口一直延伸到这个盏底。那么徽宗啊，究竟对这个兔毫盏有着怎样的阐述？他又为当时的人啊，乃至于后人啊，如何来挑盏、选盏、界定这样一个审美的标准？我们还是来听一听这位文人皇帝赵佶他自己是怎么说的。
1: 盏色贵青黑，玉毫调达者为上，取其焕发茶彩色也。底必茶深而微宽，底深则茶宜立而易于取乳，宽则蕴显玄彻，不爱积浮。然需度茶之多少，用盏之大小，盏高茶少则掩蔽茶色，茶多盏小则受汤不尽，盏为热则茶发力耐久。盏即茶盏，以青黑色釉面为贵，尤其以黑釉上有兔毫斑

0: 细密的白色斑纹为上品。用这样的盏豆茶，看重的是它保温性能好，容易衬托出茶的光彩色泽。盂底一定要稍深，面积微宽，盏底深，便于茶及时生发，而且容易翻出白色汤花。盏底宽，那么在使用茶筅搅拂茶汤时，不妨碍用力击拂。当然，还必须根据茶量的多少，选择大小适宜的茶盏。茶盏高，茶量少，就会掩盖茶的色泽；茶量多，茶盏小，茶就不能充分地吸收沸水。只有茶盏温热，茶才能及时生发，持久耐泡。
1: 赵佶本人的叙述当中，我们就可以看出呢，像这个兔毫盏呢，它其实是宋代点茶茶艺的一个代表性的茶具之一。但是对兔毫盏的这样的一种追求呢，或者说推崇呢，却并不是从这个宋徽宗本人开始啊。比如北宋年间的这个蔡襄茶录当中就记载过，那么蔡襄本人呢，他是非常推崇深釉色的这个兔毫盏，而且呢，他自己还亲自收藏把玩过多枚兔毫盏。可以说呢，正是从蔡襄开始带动了宋人对这个深釉色茶盏的喜好。所以呢，顺应着这样的一种潮流呢，哎，赵佶呢，他也详细的说明了这个茶盏啊，为何要用这个深釉色，哎，为何呢碗底呢插深而微宽，点茶时为何要这个热盏等等。哎，因为宋代的这个茶色尚白，哎，这里面呢又透露出一个非常鲜明的特色啊，也就是说宋代的这个饮茶风尚非常独特的一点是什么呢？因为宋代的这个茶色呢尚白，而这个深色釉的这个茶盏呢，它的这种凝重深沉的这个底色呢，对于越白越好的这个茶汤呢，哎，会有一种非常强烈的视觉反差。哎，在这种反差当中呢，强化了它的这种对比衬托的作用，哎，能够产生一种非常独特的美感。所以呢，当事人为了用这种强烈的对比反差的效果来显示茶汤的色泽呢，就用这个兔毫盏深色的茶盏为最好的饮茶器具。这实际上呢，是跟中国传统的啊非常主流的这种审美趣味有所差异的。比如说在唐代，唐代人的这个茶汤的颜色是泛绿的，所以呢用这个青釉色来衬托这种茶汤的美，可以说这个色差是非常的相应，整个色彩的搭配也是比较和谐的。而到了宋代这儿呢，他为了衬托茶汤的这个白色呢，却选择了一种具有非常强烈对比反差效果的这个黑釉来衬托这个茶汤啊，这样的一种审美的张力呢，的确除了宋人，恐怕历朝历代的文人，哎，都无法做出这样的一种审美的选择。这也可以说是宋代点茶艺术审美趣味非常独特的一点，当然啊，也和赵佶本人有着非常大的关系。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他除了是一个擅长写这个宫词的诗人之外呢，同时他还是一个画家，他观察这个事物非常的细微啊，对景观对色彩有着非常细腻的这样的一种体会啊，一种体悟啊，一种体察，所以呢才会非常大胆的而且极富创建的选择了这种用强烈的视觉效果的这种对比反差来衬托事物的这种美感，哎，有这样的一种选择。当然了啊，这也许不仅仅是宋徽宗本人他自己对色彩美学的一种理解，更是当时文人的啊一种普遍的趋向。所以呢，了解了这些呢，我们就能够理解为什么徽宗啊他会用盏色贵青黑玉毫调达者为上来概括推荐他本人认为啊非常适合当时宋代人点茶茶盏的这样一个标准。其实呢，徽宗论述这个茶盏呢还不止于这两段话，其实一共将近100字，可以说对茶盏的形与色

啊，包括它的这些使用方法都有所说明。其实这个徽宗是从这个三个角度来看这个剑盏的，也就是说盏的这个釉色、盏的器型和这个盏的实用。那么在这个赵佶看来呢，首先这个茶盏的釉色啊一定要够美。那么按照这个当时宋人的标准，怎么个美法呢？哎，这个黑瓷的釉色首先要够黑啊，要以这个泛青光为上。泛青光的这个黑釉呢，它看起来透气深邃啊，像这个夜晚的星空啊，有灵动之气。哎，除了这个釉色这方面，其实刚才我们也讲到啊，包括它的这个兔毫要怎么样的舒展，要怎么样的丝丝灵扣等等这些因素之外呢，赵佶呢对这个茶盏的盏底啊，这个茶杯的这个杯底的这个宽度啊也有所要求啊，也就是说茶盏要够宽大，底壁插深而微宽，底深则茶直立啊，易取乳，宽则蕴显悬彻，不碍肌肤。也就是说赵佶认为呢，好的剑盏呢，它的这个底部啊必须要有一定的深度和宽度，底部深呢，这个茶汤啊就像直立在盏中一样啊，易于这个茶筅啊击打出这个乳白的泡沫啊，也就是沫波。那么这个底部够宽呢，哎，才能非常自如的运转茶筅，哎，不受束缚。但是其实呢，我们今天来看多数的这个剑盏呢，它的这个形状啊一般都是这个口大底小，圈足呢也比较浅。比如说我们从现在啊，就我们目前所了解到的这些剑盏的形制来看，一般呢它都分为这个撇口、长口、竖口和连口四种。那么其实这个撇口和长口比较接近，也就是它基本上都是一种像这个斗笠状的啊这样的一种茶盏，也就是它的口非常的大，而这个盏底呢非常的窄，整个外形呢像一个倒三角，所以呢有时候呢又管这个长口盏呢啊又叫这个斗笠盏。这种盏呢其实比较小型的居多，它的这个基本的功能呢和这个撇口盏哎非常像，只不过这个撇口盏它这个口沿呢稍微有那么一点曲折，而且呢它的这个腹部呢哎也有那么一点微微的弧度。哎，除此之外，撇口盏跟这个长口盏啊，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像这种大长口的茶盏呢，都是非常容易散热的，所以呢，是当时夏天的时候啊，人们非常普遍使用的一种茶具。那么，在今人的这些茶桌上，我们也经常可以看到这种形制的茶盏。那当然，它其实已经没有多大的这种实用的效果。啊，仅仅是啊追慕古人的一种遗风流俗，哎，并不像在北宋年间，在当时看来是确实具有某种实用性，啊。那么什么是这个连口盏呢？也就是说，这个茶盏的这个口沿啊，它微微向内收敛，它并不是像这个长口盏和这个撇口盏那样是向外舒展的，而是向内收敛。哎，就非常像这个鼓形，哎，咱们看这个鼓，击鼓的这个鼓啊，鼓的这个口沿呢，它是向内收敛的，啊，所以这个连口盏的这个外形啊，至少这个口沿这一部分跟这个鼓形是非常像的，啊，从这个整体造型来看，非常的丰满，啊，但是呢，在古代呢，这类茶器呢，茶盏呢，它一般是多用于啊。在这个大型的这个茶盏点茶以后的这个分杯的作用啊，也是便于当时的这个茶客的饮用。哎，我们再来看什么叫竖口盏。这个竖口盏呢，它的这个茶盏的这个口沿啊也是略微有一些向外撇。那么什么叫竖口呢？也就是说在这个竖口盏的这个口沿下呢，哎，有一圈大概1.5 厘米左右的这样的一个注水线，就是向内啊竖成一圈啊非常浅的一个凹槽。那么这个槽呢，实际上在中国宋代呢，它是用于斗茶时把握这个茶汤的这个分量。

0: 啊，那么避免在斗茶的时候呢，这个茶汤外溢。它当时的这个设计呢，有这样的一个用意所在，所以叫这个漱口盏。而且呢，这个漱口盏它是腹部较深，底部呢宽厚。我们从这几点来看呢，它就非常符合赵佶啊对兔毫盏形制的这样的一个标准，也就是底插深而微宽，可以说是宋徽宗心中完美的盏形。我们纵观这个宋代建盏的这个釉色，它所呈现出的这种变幻莫测啊、奇丽多彩的这些花纹啊，确实是天工啊与人工的这种绝妙的邂逅。可以说每个建盏入窑呢，它都会引发出人们无穷的想象和期待。时至今日呢，建盏已经是非常稀少的茶具。那么如果有人用来代茶，那么一定是视来客为贵宾，无论是用于观赏还是送人啊，或是收藏啊，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那么现在很多人这种复古的心情可以理解，但是呢，确实在用这个建盏来饮茶的时候呢，除了建盏本身它所具有的这种文化和象征意义之外呢，它在北宋年间所具备的那种独特的实用性啊，已经不复存在了。好，今天老陆说茶就到这儿，接下来呢，请您继续欣赏小说联播，各位朋友再会。
1: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1: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3: 你好，
1: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 风有来处还有缘情，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6: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7: 齐桓公用财无度，好酒好猎好女人，但他最爱惜人才，哪怕是曾要自己命的人。在贤相管仲等人的辅佐下，九合诸侯，荣登霸主宝座。请听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由时代播讲。
8: 鲍叔牙正要寻一个机会举荐管夷吾，齐桓公遣使来召。
3: 行过君臣大礼之后，鲍叔牙东向而坐，徐徐问道：君侯召臣，不知为了何事？齐桓公道：寡人得以为君，奉其之辞，全赖众卿之力。寡人意欲封赏有功大臣，卿以为如何？鲍叔牙道：早该如此，但不知怎么个赏法。齐桓公道：除贼之功，拥领为首；拥立之功，又当属高息，国益重，寡人皆加采邑。鲍叔牙道：善。齐桓公道：大夫东郭牙、公孙袭鹏、宁越、宾虚吴及将军王子成父等亦有功也，一人进爵两级，余之有功人员进爵一级。鲍叔牙道：善。齐桓公望着鲍叔牙：卿既是寡人先生，又见拥立之大功，吾先生无有寡人，寡人欲举国听卿，委您为上卿。鲍叔牙摇头说道：不可，万万不可。臣奉先君之命而奉君侯，敢不尽力乎？君侯得以为君，天也，命也，与臣何干？君若念臣尚有些许微劳，赐之田所，使臣不动馁，臣愿已足。至于治国家，则非臣之所能也。齐桓公道：卿之能，卿之贤，别人不知，寡人岂能不知乎？望卿勿辞。鲍叔牙道：君侯为臣贤能，乃高看臣也。臣之能，臣之贤，乃循理守法，小心谨慎而已，非大能大贤也，亦非治理国家之才也。夫治国家者，内安百姓，外抚四夷，勋家于王室，则不与诸侯。国有泰山之安，君享乌江之福，功垂金石，名博千秋，此伊尹、子牙之人，臣何以堪之？齐桓公不觉欣然动色，促膝而前道：如卿所言，当今之事，可有伊尹、子牙乎？鲍叔牙朗声回道：有。齐桓公迫不及待地问道：谁？鲍叔牙一字一顿地回道：管夷吾。齐桓公闻言大失所望，长叹一声道：寡人还当是谁呢？若说管夷吾，卿就不必说了。鲍叔牙反问道：为什么？齐桓公也反问道：那管夷吾真的比卿强吗？鲍叔牙郑重地点了点头道：他真的比臣强。齐桓公正话反说道：是的，他比卿强，卿排除千难万险，把主人送上君侯宝座，他管夷吾却把主人送到阴曹地府，还落了个身系箭车，若非卿之死保，命早休矣。鲍叔牙固执地说道：君侯之言，臣不敢苟同。是的，公子纠未能为君，管夷吾纠不可辞，但我等不能因公子纠未能登上君位，就否定管夷吾之才，何也？天也，命也。天要您为君，管夷吾岂奈您何？此其一也。其二，两马也有失蹄的时候，不是因一次成败论英雄，臣不是妄自菲薄。管夷吾确比臣强，臣之才难及管夷吾万一呀。齐桓公见他如此推重管夷吾，少不得问道：卿说管夷吾比卿强，卿不妨说一说，管夷吾比卿到底强在哪里？臣所不弱管夷吾者有五。鲍叔牙屈指说道：宽柔惠民不如也，治国家不失其柄不如也，忠信可给予百姓不如也，治礼义可施于四方不如也，只鼓励于军门，使百姓敢战无退不如也。又是一阵沉默，齐桓公终于下定了决心：诚如卿所言，卿可为寡人召夷吾，寡人将卿扣其穴，酌情受职。鲍叔牙道：臣闻贱不能临贵，贫不能使富，疏不能至亲，君若不用夷吾倒也罢了，若用，非置之上卿，厚其俸禄，拢以父兄之礼不可。夫上卿者， 象也，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象而召之，是卿之也。象卿则君卿，夫非常之人，必待以非常之礼呀。齐桓公道：“卿要寡人以何礼待他？”鲍叔牙道：“卜日而交迎之。”略顿，鲍叔牙又补充道：“管夷吾君之仇也。君若能屈驾交迎，四方闻之，必以君为贤。连仇人尚且如此相待，何况他人乎？必将蜂拥入齐，为君所用。如此一来，何患其不能罢？”齐桓公二目放光道：“卿之言是也，寡人听之。乃命太卜择一吉日交迎管夷吾。”鲍叔牙见目的已经达到，忙辞公回家，将管夷吾送于郊外公馆之中。至期，桓公三遇而三拔之，亲自出郊相迎。走在前面的是八名罗手，一边敲一边走，罗手后边是浩荡的旗队，前边二人擎着一块丈来长的横幅，上写着“君侯亲引管夷吾”七个大字，耀眼生辉。即知是二百提旗，鱼凫倒从，光满道路。再往后是齐桓公的车辇，车帷幕是缎子的，车前横木等镶着闪闪发光的黄金，五匹高头大马缓缓向前走动，脖子上的铜铃悦耳动听。君侯是君侯来了，百姓奔走相告，观者如堵，也有人相互探寻，管夷吾是谁呀，竟惊动了君侯的大驾。有知道的便小声回道：“管夷吾啊，就是公子纠的老师。”“哎，他不是君侯的仇人吗？”“正是。”“其实君侯的仇人一刀宰了不就得了，君侯还要用这么隆重的礼仪来迎接他？”“这你就不懂了，咱君侯啊，豁达大度，不计私仇，还要拜管夷吾做大官，帮助他治理天下呢。君侯真好啊。”约有一个时辰，齐桓公来到郊外公馆，赐给管夷吾衣冠袍户，请他上车。管夷吾跪而辞道：“臣乃福禄之余，得蒙幼死，实为万幸，岂敢与君同乘一车？”齐桓公亲手将他扶起道：“何为福禄之余？卿之才，寡人已尽之矣。寡人很想借重于卿，卿不必自谦，请登车吧。”父又做了一个邀请的手势，管夷吾拜而登车，随齐桓公来到宫中。齐桓公赐之以坐，管夷吾道：“有君在此，臣不敢坐。”齐桓公道：“寡人有事向您请教，您不坐下，寡人不敢问呢。”管夷吾再拜就坐。齐桓公道：“齐千乘之国，先君西宫为辅诸侯，号为小霸。自先兄襄公即位，政令无常，遂至大变。寡人祸主社稷，人心未定，国事不彰。今欲修理国政，立纲陈纪，其道何先？”管夷吾回答说：“礼仪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长，国乃灭亡。今日君欲立国之纲纪，必强四维，以使其民，则纲纪立而国事振矣。”齐桓公道：“如何而能使民呢？”管夷吾回答说：“欲使民者，必先爱民。”齐桓公道：“爱民之道若何？”管夷吾回答说：“公修公族，家修家族，相连以事，相及以禄，则民相亲矣。赦旧罪，修旧宗，立无后，则民直矣。省刑法，薄税敛，则民富矣。多聘贤士，使交于国，则民有礼矣。出令不改，则民正矣。此爱民之道也。”齐桓公道：“爱民之道既行，是民之道怎样？”管夷吾回答说：“士农工商谓之四民，士之子长为士，农之子长为农，工商之子长为工商。习衍安衍，不前其业，则民自安矣。”齐桓公道：“民既安矣，甲兵不足奈何？”管夷吾回答道：“欲足甲兵，当治熟刑， 重罪属以西甲一级，轻罪属以顿一级，小罪分别入金，一罪则诱之。送礼相等者，另纳数十，许其平。金器俱矣，每者以铸剑戟，视诸犬马，猎者以铸锄移金，视诸壤土。齐桓公道：甲兵既足，财用不足，若何呀？管夷吾回答道：薛山为前，竹海为沿，其利同于天下，因收天下百物之贱者而居之，以食贸易，如是而财用可足矣。齐桓公道：财用足矣，然军旅不多，兵士不振，如何而可？管夷吾回答道：兵贵于精，不贵于多，强于心，不强于力。君若率正卒伍，修甲兵，天下诸侯皆正卒伍，修甲兵，臣未见其胜也。君若强兵，莫若引其名而修其实，臣请作内政而记之以军令焉。
7: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正在播出。
3: 齐桓公道：内政若何？管夷吾回答道：内政之法，治国以为21乡，工商之乡六，士之乡15，工商足财，士足兵。齐桓公道：何以足兵啊？管夷吾道：五家为鬼，鬼为之长，十鬼为里，里设有司，四里为连，连为之长，十连为乡，乡有良人焉，即以此为军令。五家为鬼，故五人为伍，鬼长率之，十鬼为里，50人为小戎，里有司率之，四里为连，故200人为卒，连长率之，十连为乡，故2000人为旅，乡良人率之，五乡立一师，故1000人为一军，五乡之师率之，15乡出30000人，以为三军，君主中军，高息国一众，各主一军，40之系，从事田猎。春曰搜，以所不孕之兽；夏曰苗，以除五谷之灾；秋曰麋，行杀以顺秋气；冬曰狩，为首以告成功，使民习于武士。是故军伍整于里，军旅整于郊，内郊既成，勿令迁徙。伍之人祭祀同服，死丧同序，人与人相仇，家与家相仇，士同居，少同游，故夜战声相闻，故以不乖，昼战暮相识，足以不散，其欢心足以相死，居则同乐，死则同哀，守则同固，战则同强，有此30000人，足以横行于天下。齐桓公道：兵士既强，可以正天下诸侯乎？管夷吾道：未可也，周室未平，邻国未富，君欲从事于天下诸侯，莫若尊周而亲邻国。齐桓公道：其道若何？管夷吾回答说：返还侵占邻国之土地，使近臣奉厚礼以慰抚邻国，则四邻之国亲我矣。请以游士80人，奉之以车马衣裘，多其资帛，使周游于四方，以号召天下之贤士；又使人以皮币玩号，欲行四方，以察其上下之所好，则其侠者而攻之，可以易地；则其淫乱篡世者而诛之，可以立威。如此，则天下诸侯皆相率而朝于其矣。然后率诸侯以示周，使修直贡，则王室尊矣。方伯之名，君虽欲辞之，不可得也。齐桓公连道3声善字，与管夷吾连语3日3夜，字字珠玑，全不知倦。叹道：寡人今日方知孰为贤者，寡人欲要委正于卿，望卿勿辞。管夷吾将头摇了一摇，说道：臣不敢受。 齐桓公满面困惑道：“为甚呢？”管夷吾直言不讳地回答道：“有道是贱不能使贵，纵观满朝文武，为卿为将为大夫的数以百计，一个个高贵无比，臣乃贱车之人，您让臣如何使贵？”齐桓公不假思索道：“这个卿不必担心，寡人既然委政于卿，岂敢不受卿一个重要官职？上卿，君之亚也。寡人自明日时斋戒三日，告之于太庙，拜卿为上卿。”管夷吾道：“君侯如此看重夷吾，原不该此，但夷吾有二言在喉，不知当不当讲？”齐桓公道：“卿有什么话，但讲无妨。”管夷吾道：“上卿百官之首，君侯如此贵臣，臣妇何言？就是鞠躬尽瘁，肝脑涂地，也难报君恩。但古人有言，贫不能使富，臣贵为上卿，地无一垄，房无一间，无疑是乞丐一个，您让臣如何使富？”齐桓公慨然说道：“寡人既然拜卿为相，岂能让卿久困？这样吧，寡人明日就让工匠给卿建一座偌大的庭院，在此卿采邑200。管夷吾谢过桓公，复又说道：“臣尚有一言，可这口实在难开。”齐桓公笑道：“寡人与卿一见如故，还有什么话不好讲呢？讲。”管夷吾道：“朝中大臣或有世袭而来，或有君之宗亲担任，而臣与君不亲不友，且有设代沟之仇。有道是疏不能使亲，您让臣如何使亲？”齐桓公有些不悦了：“管夷吾啊，管夷吾，你一个谏车之人，寡人欲要委国政于你，这是对你莫大的信任，莫大的恩赐，你应该匍匐于地，山呼万岁。而你不仅不屑，还给寡人提出几个条件，你要官寡人给，且一给便是上卿。你要封邑，寡人还给，一给便是200亿。200亿是多少人家？6000家。6000家田赋供你享用，6000家人口供你驱使，你还不满足，你还要使亲。你与寡人一非联姻，二无血缘，如何使亲？”说到联姻，他突然想起：“我既然要管夷吾做上卿，他便是齐国第一大贵人，与他联一联姻有何不可？可怎么联法呢？我有二姐，一嫁魏，一嫁鲁，膝下虽有一女，尚在襁褓之中，如何联姻？怎么不能联姻？先兄襄公在世之时，其女也在襁褓之中，不是有二姐文姜做媒，许与鲁庄公了吗？襄公既然做的，寡人为什么做不得？”想到此，齐桓公的脸色缓了过来，笑对管夷吾说：“文卿膝下有一子，名叫管平，寡人欲将小女嫁给他。这样一来，你我二人既有君臣之情，又有亲家之分，可谓不殊矣。”管夷吾婉言拒道：“不可，此事不可行。”齐桓公道：“为甚不可行？”管夷吾道：“臣之犬子年将弱冠，君之千金尚在襁褓，一大一小怎么婚配？且是犬子未生之时，已与赵乎之女指腹为婚，这事万万不可行，不可行。”这齐桓公没了主意。鲍叔牙闻听齐桓公有诏，慌忙进宫。桓公便将与管夷吾谈话的内容简要地复述一遍，满面愁容道：“这管夷吾想与寡人有亲，寡人欲与他结为儿女亲家，他又不肯，这便如何是好？”鲍叔牙默想片刻道：“有亲非要结为儿女亲家吗？”齐桓公道：“有亲无亲，一靠血缘，二靠结亲。寡人与管夷吾相无血缘，只有通过结亲一途了。”鲍叔牙道：“先公姜子牙和周文王亲不亲？”“
8: 亲。”“
3: 他们可有血缘？”“
8: 无。”“
3: 他们可曾结亲？”“
8: 无。”“
3: 既无亲缘，又不曾结亲，他们为什么还那么亲？”
8: 这
3: 齐桓公恍然大悟道：“寡人知道了，寡人知道了。”当即召管夷吾进宫拜道：“寡人之德清，如同周文王之德子牙。周文王尊子牙为上父，执父辈礼，寡人则尊卿为重父，举国听之。”齐桓公觉着这样一来，管夷吾再也无话可说。谁知管夷吾仍是不肯就职，任你齐桓公脾气再好，度量再大，也不可能不生气。沉声问道：“寡人欲要拜卿为相，乃是出于一片真诚，请推三阻四，难道是寡人不可交吗？”管夷吾连连摆手道：“啊，臣不是这个意思。”齐桓公道：“那您是什么意思？”管夷吾没有正面回答，反问道：“君侯会弹琴吗？”“
8: 会。”“
3: 没有弦，您能弹吗？”“
8: 不能。”“
3: 这就对了。”管夷吾侃侃而谈：“臣闻大厦之成，非一木之才也；大海之阔，非一流之归也。君欲成其大志，称霸天下，非夷吾一人可成。”齐桓公的怒容渐渐褪去，和颜问道：“除卿之外，谁可助寡人称霸天下？”“
8: 五杰。”“
3: 何为五杰？”“就是齐国的五个贤者。”“
8: 哪五个？”
3: 管夷吾屈指数道：“一席鹏，二宁越，三王子成父，四宾虚吴，五东郭牙。”齐桓公道：“他们都是贤者，您呢？他们五位和您相比孰贤？”管夷吾毫不谦逊地回答道：“他们不如臣。”齐桓公道：“他们既然不如您，您举荐他们做什么？”管夷吾道：“他们虽不如臣，但他们每人都有自己的独到之处，臣不如他们。”齐桓公来了兴趣：“哦，他们到底强在什么地方，还请重父明示。”管夷吾道：“先说席鹏，升降即训，进退贤习，辩辞之刚柔，臣不如也，是作大司行的了。此说宁越，垦草来，辟土地，聚粟众多，尽地之力，臣不如也，是做大司田的了。再说王子成父，平原广目，车不竭折，士不选种，古之而三军之事，视死如归，臣不如也，是做大司马的料。再说宾虚无，绝狱执中，不杀无辜，不诬无罪，臣不如也，是做大司礼的料。还有东郭牙，犯君颜色，进谏必忠，不避死亡，不挠富贵，臣不如也，是做大谏官的料。君若欲治国强兵，则五杰可以；若欲霸王，臣虽不才，抢成君命，以效区区。齐桓公大悦，遂拜管夷吾为相，五杰则各授以职，或大司行，或大司田，或大司马，或大司礼，或大谏官，一一如管夷吾所见。时隔一日，齐桓公突然将管夷吾召来，满面愁容道：“有重父并五杰为寡人治国，寡人之幸也。然寡人有三大缺憾，不利于称霸吧？”管夷吾道：“什么缺憾？臣倒没有听说。”桓公道：“寡人不幸，嗜好田猎，婚夜还要到守泽野地，直到田野静默，不见野禽以后才回来。诸侯使者不得当面致意，百官也无从当面禀报。”管夷吾道：“这虽然不是件好事，但也还不要紧。”桓公道：“寡人不幸，嗜好饮酒，夜以继日，使诸侯使者无从当面致意，百官也无从当面禀报。”管夷吾道：“这也不是好事，但是也不要紧。”桓公又道：“寡人还有一件污事，就是特好女色，连表姐都不肯让她嫁人。”管夷吾道：“这也不是好事，但是还不要紧。”桓公作色道：“这三者都可以，难道还有什么可以不利称霸的吗？”
7: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请您。
1: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修炼爱情，那发那句呼里在库纳维里下马喷子一吐。像你这样的朋友，你没把哈提卡库阿纳阿拉菲金库布瓦卡马维维。去有风的地方，多吉塔夫特昆尼马哈里佩内乌佩布莫阿娜娜。至少还有你，我把哈提巴多乌普马伊沙尼莫安古。